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现在是四时，披荆当令。
3: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4: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4: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5: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6: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7: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8: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9: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

0: 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3: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4: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3: 梦想领航团，
1: 用镜头记录感动，
3: 用融媒传递力量，
1: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3: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1: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3: 梦想之约。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让我们共赴梦想之约，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您的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们说呀，这童年呢是心底最柔软的旷野，也是大自然当中最好的成长课堂。当我们的文笔触向了山野田园，那便会给孩子们编织出一片充满生机的精神乐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宝童心，爱生活，敬自然，同时呢也是我们陈小雷老师儿童文学新著《旷野童心记》的分享时刻。那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小雷老师，你好。
1: 你好，听众观众们好。
0: 再次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您的感受如何呀老师？
1: 来到梦想领航团以后感到很感动。尤其以这种新书的形式出现来接受你的采访，感到心中既忐忑又不安，但是
0: 感受到了一点忐忑。咱声音可以再大一点老师，
1: 但是还有点幸福感。
0: 幸福感满满，因为今天不光是我们两个人，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我在想，本来我想介绍，那我想要不然陈老师您来介绍这两位重量级嘉宾，现在化身为主持人可否？
1: 好姐，好，谢谢。这样
0: 来吧，您来给推荐一下。
1: 现在大家可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了，右手这位美丽的女士是我的文学新书，儿童文学新著，就是《旷野童心记》的责任编辑，也是希望出版社文学史的编辑赵薇女士。
0: 欢迎赵老师。
2: Hello，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的希望出版社的少儿编辑。我们希望出版社呢是山西唯一的一家专业的少儿社，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谢谢。
0: 不愧是我们是少儿这个出版社，我们都有一副这个不老的童颜哈，本身也是年轻的孩子，这是责任编辑，责任重大，更何况是远在千里之外，今天呢同坐在我们的梦想领航团的直播间，这个意义也非凡。
1: 对，
0: 来再介绍另一位我们的重量级嘉宾。
1: 坐在我们左手的是我们吉林省西部地区白城市的作协主席，也是我们省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杜波先生。
0: 欢迎杜波老师。杜老师好。
3: 哎，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西部白城的杜波。
0: 欢迎您。那说到我们的白城西部，说到杜波老师，我知道有一个渊源哈，我们的这一本《旷野童心记》，小雷老师现在呢据说也被我们西部的一家博物馆收藏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这本书的收藏过程是杜波老师在那儿操作的，让他来介绍介绍。
0: 老师您给说一下，当时为什么想把这本书要收藏在我们的博物馆，收藏在哪一家的这个博物馆？
3: 陈小雷老师的《旷野童心记》，被收藏在吉林西部文学馆。而且还在两个分馆都有这个收藏。
0: 我们知道哈，这个有这种共鸣，有这种链接，源于一点，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旷野童心记》写的就是小雷老师的这个童年的故事。然后呢，他的这个民族，这个不言而喻，是蒙古族，所以大草原的这种辽阔场景和我们的白城地域是不是有相通的地儿呢？
3: 是的。那个呼伦贝尔草原和我们大沁塔拉草原科尔沁草原是相连的。
0: 所以当您看到他这本《童心记》的时候，您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3: 对，陈小雷老师的《旷野童心记》里写了很多他的梦想，他的曾经，但是呢我看到的更多的他是对这片草原生他养他的感恩之心。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三位老师共同走进我们的梦想领航团，同时坐在这样的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就一同翻开这一本《旷野童心记》，让我们走进充满乡土气息儿学文学的这种文学世界，也聊聊我们这个书中的山野故事，共同探讨我们儿童文学著作，一起来品鉴我们文字里的童心和热爱。咱们稍事休息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我觉得在我们研讨的时候，老师给出了这样的一组的这个主题，叫宝童心，爱生活，还要敬自然。当时怎么想到的这样的一组画面？然后我觉得这九个字一下子画面感就非常强烈。
1: 这本书里边主要体现的这个就是这九个字。这九个字里头把书里面的孩子的故事、自然的故事、动物的故事都统统的拿盖进来。
0: 我们一直在探讨的时候说，这个整个大概得几十个故事，最后呢由我们的责任编辑编到最后可能筛选了17个故事。
1: 对对对，当时向我预告的时候，他们大致说了个数字，在15万字以下。我就按照这个数字往上找寻，把我的作品新进的还有过去写的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一些东西，就编了一个厚厚的一个夹发去了。发到希望出版社以后，希望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非常重视这本书的初稿。然后呢他们又这个分编分三编，都是我们的编辑们分的，不是我分的，都是你出版社的这个一总编还有这个赵薇老师，他们把整个全一本书看完了以后，选出来17篇散文小说，然后又在17篇散文小说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块状的分割，就我们叫集。这个情况呢，我们赵老师可能更熟悉，还是让赵老师来说一说，怎么样把17篇故事分成了3编的事儿。
0: 怎么在那么多的故事当中选了17个故事，然后又涉及到3编的问题？这样我们把这个镜头也转给我们的赵薇老师。作为责任编辑，这个以前可能隔行如隔山啊，那现在通过这一期我们的梦想领航团之后，可能很多人再去翻开一本书，不光是看主题、看封页、看里面的插画，更要看看责编，因为我觉得责任重大。您怎么看待责编的这个职责，他的这个职务呢？
2: 首先我们的定位是为作品服务，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来自于这几方对他们的负责。所以我们要把工作要做好，是这样的。对，
0: 非常细。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看这个视频比较多，网络呢可能大家说都是快餐比较多，那就真的是抛开了很多的这个纸质的书本，更多的是网络的方式。再回到我们纸质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敲，是吧，一句一句的去斟酌，这个工作量是不小的。
2: 是，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认真的去做这个纸质书？我们也想要让孩子们把孩子们的视野从这个比较喧嚣、比较碎片化的新媒体的这个电子的阅读拉回到比较沉静，能沉得下心来，能认真的去做阅读，去感受文学，去从这个书里面去理解不同的生活，去看不同人不同的世界，这样子的一个沉静的心态。我们希望还是给孩子们提供这样一个文学的平台一个能随时的捧起来这个书，能闻到这个纸香墨香的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的氛围。
0: 至少它的这个封面的冲击力也非常的强。
2: 是的，对，
0: 让你会爱不释手。
2: 对，那刚才我们就说到为什么要从这个陈老师10几万字的文字中选出来17篇，我们最后选出来的文字量大概是6万左右。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5、6万可能对于孩子们的阅读接受能力是已经是相对饱和的状态了，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如果再少，可能不够，就他们会读到意犹未尽。那再多呢？又显得太多，会让他们觉得阅读疲惫，所以5、6万字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那既然要吸引小朋友，我们就需要梳理出来他这么多散文，他有没有内在的逻辑呀？就相当于我们在 编目录的时候也是对作品进行一个导读的过程啊。那我们把这个作品分成了三集，上编、中编和下编。上编我们起的题目叫山野来风。它主要就是收录的陈老师讲述活泼童年趣事的这么一些故事。对，他的情感基调呢就相对于来说比较活泼生动，就更符合小朋友的这个天生爱笑天生爱动的这个心态啊。第二边中边原野暖情，它其实更多的是陈老师回忆儿时的这些温暖的瞬间。他的这个情感基调呢就是从活泼到了温暖，从生动到了明媚，他就逐渐的走向了情感的深处。第三边旷野远韵是主要是描写雾，就是陈老师在遥想儿时旧物，他有很多的思虑，有很多的感想，是非常怀旧非常意蕴悠长的。我们选择放在了最后一边，就是给到孩子们一个情感的积淀。我们在熟悉了陈老师那个年代的童年之后，让他们也体会一下对于童年的怀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告诉孩子们童年真的是无比珍贵，希望孩子们真的好好珍惜现在，不用着急长大。
0: 从这个山野来风一直到原野暖情再到旷野远韵，我觉得这个每个词都是斟酌之后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小雷老师？
1: 是的。
0: 那在和我们的这个赵编辑我们沟通的时候，每一次都非常的顺畅吗？有没有这种很激烈的过程？
1: 很顺畅，
0: 但
1: 是问题很多。赵老师还有我们这个易东编，他们把这本书看得很重，反复的阅读，里面出现了很多比如地方地域的知识，还历史知识，还有一些民族知识，他们随时就给我提出来。提出来以后我得认真解答，而且我用笔写，不是用口写，因为得有凭证。这个作家是这么写，
0: 得留痕，是不是？
1: 得留痕。
0: 我们看一下几张您和我们赵薇老师、赵编辑的这个对话的时候一些留痕。其实每一个留痕都是说，要不就较真儿的，要不就是说，哎，为什么呀？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蒙古族的一些内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1: 因为赵老师呢，他是汉族，本身他又比较年轻。他是太原人，又没有去过东北，也没有去过草原。那么他提出问题，我必须得认真解释啊。比如说关于那个蒙古马的翻译法，怎么翻译啊？关于蒙古这个鹤的名字啊，关于蒙古地区的地名啊，他都会及时的向我提出了问题。提出问题我要做解释。比如说这里边那个小主人公胡思乐。吻合了，呼斯勒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愿望或希望的
0: 希望，也正好是
1: 希望出版社构成了。
0: 当时没有想过，就是冥冥之中的可能是一种缘分。
1: 对，
0: 是不是一种链接也很重要。
1: 还有涉及到一些少数民族，别说俄伦春族，俄文克族，那里头有些孩子小主人公啊是少数民族的，赵老师也会随时的给我发来文字进行询问，我得解释。比如俄伦春他问了什么叫戳骡子啊，我得给他解释什么叫斜人柱啊。我在里边都得用文字给他解释，就像你说的是得留下凭证，人家作家是这么说的，到时候他到总编那儿或者编审的人要问他的，他要说个道理。
0: 紧张不？你想到小雷老师这么谨慎哈，把每一个都截屏了，看现在我们就能看到视频端已经在截屏当中，每一句话每一个文字其实现在想想都是很有趣的，也都值得留念的。
1: 是的，我和赵老师我们俩这个通话，就在微信上这个聊天，所谓的聊天就是这本书，怎么办？名字怎么起？然后篇目怎么动？他聊了很多，我很珍惜，一直没忍心删去，还没想到被电视台的编导发现了，还要用，成了活资料。
0: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展示的方式就很有意义。那这里面的17个故事，我也想问问我们的杜波老师哈，杜老师，您在看到老师的这本书的时候，您还记得吗？大概时间是多长时间之前？小雷老师把这本书寄给您，您拿到这本书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时间大约是在3个月左右。
0: 一个季度前，
3: 那个时候书还没有出来， 我看的是电子版。哦，
0: 那您更厉害了，这是个开始拿的属于原始版中的原始版。
3: 就是，咱们希望出版社
0: 算原始股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嗯，当时您看到的这个故事是不是也能映衬到我们儿时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内容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句子，内容，画面给您触动比较大呢？
3: 嗯，就是通常吧，写童年有两种写法。
0: 嗯，
3: 一种是甜蜜的回忆啊，另一种是苦难。但陈老师避开了这两点，他选择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讲述一个令人新奇而令人神往，把自己的童年没有让这个作品套路化。
0: 嗯，
3: 首先这本书是从这个儿童的初心内心出发的。他这个起点，我认为你看小雷老师都已经60多岁了，他还现在还能把这个童年那个记忆锁在心里，
0: 这个我也是很
3: 佩服，印在脑海里
0: 啊。
3: 就是陈小雷老师没有站在今天的高度去看过去，而是把心里存在那个点，他烙印在心灵上。所以说就老老实实回到那个孩子的心里，那个童心上。
0: 嗯，
3: 他是从基于这一些才把这本书叫原原本本的复原了他的初心，
0: 也就一下子把我们每一个人看书的人也拽回到童年，并不是光光只给孩子们看。那我们这些大人40-50岁的人50-60岁的人看完之后，可能一下子也会回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是苦多还是甜多，还是甜中带苦，还是苦中作乐，是不是会不一样。那我记得这个几位老师都在提呼斯楞的这个主人公，老师您的蒙古族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名字呀？
1: 有啊
0: 啊，
1: 我有个名字叫图特哥，图特哥，
0: 哦，图特哥，
1: 刀哥的哥，
0: 这是一个什么含义吗？
1: 这个它有两种含义啊，一种含义是古含义，就是那个长城上那个烽火
0: 哦，
1: 啊，另一种含义就是草原上的篝火。
0: 嗯，
1: 我取的后者，草原上草
3: 烽火，
1: 黑的天黑了以后点起的篝火，哎，
0: 希望，其实也是希望的感觉，
1: 这个明媚的照露的那种感觉，
0: 包括
1: 还有温暖。
0: 温暖。那呼斯楞的这个角色，您在编写的时候是边回忆着自己的儿时，是完全带入，还是也带入了身边的小伙伴、身边的伙伴的童年呢？
1: 这里有故事
0: 哦。
1: 一个是呢，他有一部分呢是我童年的故事，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我现在有个亲属啊，他家的小儿子，就叫这个名字
0: 哦，
1: 他就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我知道，这个汉语啊，我的连桥。的孩子啊，他叫这名字，哎，我说这个名字好，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想这个书会给希望出版社，
0: 嗯，
1: 是吧？这不是一个巧缘和偶遇吗？
0: 嗯，这就是一个渊源。
1: 对，
0: 而且我们呼斯楞的这个名字，汉族的朋友一看一听，觉得也非常的熟悉，好像也并不陌生，很亲切，是不是？
1: 蒙语有几种翻译，有的叫呼斯勒，叫呼斯楞，实际是一个，啊，那个最著名那歌就是呼斯楞的眼睛吗？阿尔斯楞的眼睛，他们的基本都差不多，哎，接近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要起四个字的名字，要取四个字的名字，怕孩子读着有阅读障碍。这蒙古名字有的长很多，巴图基勒嘎热之类的，很费劲。
0: 白老师说了一串，
1: 是
0: 不是？啊，
1: 所以说我就好一个，
0: 嗯，
1: 符合咱们汉族人的这个阅读习惯，
0: 好记、好读、好听又暖，
1: 就叫呼斯楞。
0: 哎，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哈，又说了无数次的蒙古族，我们现在想象的就是内蒙古大草原的那种感觉。那老师来的时候，记得每一次可能也都不仅仅要说，咱也得唱上一句吧。今天肯定没提前告诉您，对，但是我每次都要提一点小要求，用这个短短的一段给大家唱一个，可以代表童年的，
1: 不提示，搞突然袭击，
0: 对，这样才有惊喜，也可以代表您的童年的一首蒙古族的，也可以代表着，这个对于蒙古族的这样的一个故乡的感情，都可以的一首歌曲。
1: 先让他们先说着，我想一想。
0: 你想一想，
1: 我再想一想，好几个歌，但是他们在我的头脑里打架了。
0: 鸿雁，好吧，
1: 现在他们在
0: 鸿雁如何，老师？
1: 朋友似的，鸿雁，鸿雁可以唱一段，
0: 唱一段吧。
1: 这两天就因为搞这个活动啊，我这个嗓子一直处于上火状态。
0: 对，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的确，老师这个比较忙，忙碌过后呢，就这个火也比较大，嗓子也都哑了。当然了，我知道，咱们的另一位老师是吧？这个杜老师，这歌会不会唱？
1: 都是
4: 段天琪。
0: 不会唱哈、啊，那鸿雁会不会？会唱哪一首？老师会唱哪一首蒙古族的？咱可以一块唱，
3: 可
0: 以。可
3: 以跟着小雷老师，浅唱一下，就是那个鸿雁。
0: 嗯，他可以做那个伴奏。
1: 那就得唱了呗。
0: 来，
1: 不唱还逼着唱这事儿。
0: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很期待呀，是不是？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是不是还有期待呢？各种各样的期待。那咱开始吧，唱上一两句就行。
1: 好。鸿雁天空上，天空有多辽远，天苍茫，雁何往，北方是我的家乡。嗓子特别不争气、
0: 哎、但是我们呢已经唱已经听出来的这种味道了哈。小雷老师是一个这个多才多艺的作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能歌善舞的作家，尤其是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情怀，然后又把这种更加丰富细腻的情感又写在我们的文字上，那我觉得能写在文字上，比如说写100字，那情感已经飞跃了10000字了。
1: 是的，
0: 是这样吧？
1: 今天你这个节目一做呀，我现在人坐在这儿，我心已经飞到葫芦闷儿。
0: 您看看，您刚才唱了鸿雁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已经跟您飞到那儿了。
1: 对，嗯，好像尤其看着你那画面，那个图像，那个状态，我就感觉到我在这个仙岭上空在飞，很快就飞到我的家乡的感觉。
0: 嗯、
1: 过去仙岭就到我家乡了，沿着海乐河，碧蓝的海乐河往西流，我沿着河走，就到我家乡门口来。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著名的那个摩尔格勒河。
0: 嗯，
1: 我那家里头生活在海拉尔河的边上。
0: 哦、
1: 嗯，
0: 所以每一本书翻开的都是一个这个作者的心声，也是一个他的世界，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这过得特别的快，一半的时间接近尾声，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呢，继续和我们的三位老师走进我们的本期新著《旷野同心记》。那么陆续的呢，将会在我们的市面上和大家见面，无论是网上的，还是我们的书店，还是博物馆，期待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去捧起这本书，感受到我们小雷老师要跟您传达的这份童年的快乐，这份草原的记忆。那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6: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10: 从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1: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10: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9: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10: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12: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13: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14: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9: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15: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10: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16: 我用心地雕塑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9: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1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10: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18: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10: 梦想领航团，
9: 用镜头记录感动，
10: 用融媒传递力量，
9: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10: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9: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10: 梦想之约。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9: 当长白
1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易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梦想的领航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梦想故事。今天呢，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文学会会员，也是研究员作家陈小雷老师，做客我们的梦想领航团的直播间，一同走进小雷老师的儿童文学新著《旷野同心记》。那其实《旷野同心记》也是我们这些年来不断出新的另一本新作了。
1: 是的，
0: 之前呢我们也发布了很多本。
1: 嗯，
0: 细数一下还能记住不？
1: 能记住，
0: 能记住。
1: 现在我的小说和散文，
0: 嗯，
1: 就是结集的出版的将近十本，还有一本第十本书正在出版社，正在出版社。但是呢，我主体来说还是写散文写的多。还有两本书呢已经结集了，没出来。比如说文学评论，已经结集了。 但是我这些年的重点还是写散文。
0: 嗯，
1: 在写散文的当中呢，就像刚才杜波老师说的那个，我的以家乡为背景的多啊，当然是了，你到新疆也可能去回要写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写作要有一个写作主体，如果没有写作主体，东一下西一下，最后你写的是很散，就像是沙滩河滩上的沙子，如果不集中在一块儿，形成不了沙滩，多数的沙子积在一起，鹅卵石积在一起，它才能成为沙滩。
0: 嗯，
1: 所以说要有主体。那我的主体是什么？就是写散文。散文呢，就是有一个视角，就是童年视角，成人回望的童年视角。这个不太容易写好，也很挑战。昨天我们开研讨会的时候，有些评论家、也专家，他们都提到了这个，是吧？说的这个意思呢，他们说的比较文，比较斯文。但是我知道了，他们说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呢，用童年回忆这种方式呢来写，来回忆生活呢，容易呢时间长了形成一种同质化，或者是固定模式。哎，实际上我在写作之前，我已经早已经考虑了，童年你是永远避不开的这个话题。这个鲁迅也写童年嘛，是吧？茅盾也写童年，大作家契诃夫也写童年。哎，这个童年看你的角度，你选的角度好不好，你选的角度独特不独特，或者是你把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忽然间回到了童年，
0: 穿越了。
1: 哎，穿越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咱们最前几年那个奥地利女作家，
0: 嗯，
1: 叫那个女作家叫写钢琴诗的那个，是吧？他写那个《断背山》就是这种写法，
0: 所以我们明白，大概呢就是主题得有，
1: 对，
0: 这个主要的线路得有，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每一次选取的是不同的视角，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伟方留言说了，说期待早日阅读到老师的新作哈。嗯，还有朋友说，主管您叫童心雷哥，
1: 好。
0: 那其实这个话题呢，又给我们的这个老师来分享，也就是说，能够写到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首先得有一颗童心，
1: 是。
0: 然后呢，我觉得记忆力也得好，能记住我们儿时。你要换了会语的话，我可能哎，六岁之前做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了。就是这个每个人对记忆的这种回忆力度和这个回忆的能力是很厉害的。
1: 哎，这个有点职业特点。你比如说搞在你的这个播音这块，那你是东北话叫倍儿清啊，你什么事儿都很清。那搞写作，他打捞的记忆就是生活的记忆，
0: 嗯，
1: 往事的记忆。那么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给孩子写东西，那我们就得逃出来童年的记忆，
0: 随时随地都要记录。
1: 对 对, 对。
0: 哦，讲记者呢是记录事态变化，记录世界；作者呢是也要记录，
1: 也要记录，
0: 都很重要。
1: 小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很单纯，记忆里没有别的，就是靠回忆来说。嗯，当你年龄大了，步入中年了，你还想写作，那你手头没有笔头不勤一点是不行的。
0: 嗯，
1: 我这个勤是指什么？就两个记，第一个记就是记点生活的杂记。
0: 哦，
1: 第二个记呢，就是在生活的杂技当中陶冶出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小文章的创作。
0: 嗯，我们再把视角切给我们的杜波老师哈。那杜老师，据说呢，这咱们也是这个半个同行，您是从媒体人转成我们的这个作协，您觉得他有这两者有共同点和有区别又都在哪儿呢？
3: 其实两个点都是两个字，叫宣传。
0: 都是宣传。
3: 当年我在，
0: 嗯，说得好，
3: 白城广播电视台的时候呢，也是记者编导。
0: 哦，
3: 也都是从事一些文字的工作。等转入助学以后呢，相比之前的专业又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作家的群体，是一个文字垒起的金字塔，我们都在慢慢的在金字塔的周边一步步向前走。
0: 嗯，
3: 在这个时间内呢，我接触了很多的优秀作家和作者，也得到了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我们省作协呢也是不惜余力去培养像陈小雷老师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我想陈老师回到陈老师这个角色来说，我认为他几十年都是看到他那张朴素充满热情的脸。
0: 嗯，
3: 他的童心其实就写在这个脸上啊。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0: 来让我们看一看。的确就是本身老师都不用说话，可能就是能看到
3: 对
0: 很开心的那一面，快乐的是由内而发的这种快乐。 那老师，我看到了杜波老师有这样的两个职务，白城作协主席，还有一个三个字的词叫评论家。我觉得评论家很牛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会一针见血，然后他的点评能够一语中的。那我现在咱现场来一段呗，针对小雷老师的这一部新作《旷野同心记》，如果您用两到三句话来作为评论的话，您会给出怎样的一种评论方式呢？这肯定不是提前出题啊，嗯、老师。
3: 对对
0: 对，这都是现。
1: 别把杜主席难住、
0: 啊。不会，我觉得这个不会的，是不是主席？
3: 只是说，我实事求是的叙述这部小说。嗯
0: 不要因为老师在这个身边，
3: 对对对，
0: 咱们该批评可以批评，该评论可以评论。
3: 还是那句话，是写给自己，写给回忆，写给历史。
0: 哦，
3: 他这个三这三点集中在一起，就是感恩。
0: 嗯，
3: 感恩父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感恩草原养育了他，感恩草原有这样的积淀，他走到了我们这个吉林，来到了长春，在长春安家落户。
0: 嗯，
3: 在我们大美吉林这一方天地。终于让他拨云见日，把自己当初的梦想今天一个一个的兑现。
0: 就像老师说的，沙滩上啊有沙子，但是呢深海里还有珍珠啊，有的时候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美丽的珍珠拾起来，
1: 对，
0: 穿成串，这个穿串的过程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赵薇老师做的这个责任编辑，把这么多的这个美好的东西串在一起，才能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一部这个著作。这种穿串的能力，把这个拾珍珠的能力，我们也很厉害，很敬佩。尤其是据说小雷老师，您在和这个我们的责任编辑沟通很久，都也没敢问过人家年龄多大，一直以为可能您想象的年龄是多大。
1: 是的，我跟这个赵薇老师啊沟通的时候，一般都是都用文字。
0: 嗯。
1: 大概通过文字交流一年多以后才有语音。
0: 哦，为什么呢？那您跟我发可是没少发语音。
1: 这个，因为我给你发可以，因为咱们是朋友，我很熟悉，随时、哦、是吧？那么。发语音有发语音的好处，因为快嘛，但是你写文字在那写很慢。尤其我们到了这个年
0: 最主要是留痕，
1: 对，但是也得写。
0: 嗯，
1: 因为这个编辑要的你都是硬实货，
0: 都
1: 跟人讲说你这个我提出问题来你得给我解释，
0: 尤其是落在这个纸上字上，
1: 对，
0: 那较真儿的，
1: 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你给我解释清楚以后，然后将来的我的书一出来以后呢，读者问我，我也能解释清楚。
0: 嗯，
1: 是有一种使命感。
0: 是的，
1: 所以我就不能轻易的哎，问人的姓名这个呢？但是我交流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哎，这个老师他很沉稳，一件事很沉稳，干什么事很沉稳。一般是你给他回完以后，他不是马上回，他停顿3秒、3-5秒钟，
0: 是这样吗？赵薇老师，
1: 哎，他就回了，
0: 哦，
1: 回来我后来我是
0: 在思考，
1: 哎，我对我是这个很认真，提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很细致，就是在你做节目之前，他还没有来到长春之前。
0: 在没有在飞机场看到的那一刻，
1: 对对对，
0: 还
1: 不知道，在我印象里，他一个一定是一个资深的老编辑，
0: 嗯，
1: 35岁到45岁之间啊，一直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结果他们前天来，他和他们的总编辑这个易元学老师他们一起过来的，
0: 易总也在看我们的直播，
1: 对对，从那个什么，从那个机场一出来以后，我眼前一亮，我这不是两位美女吗？嗯、都像我们东北的姑娘，女士们那样漂亮，高个儿。
0: 嗯，
1: 我就有点脑袋有点，虽然我这个年龄，但是有点发热。
0: 哦，
1: 哎呦，我说这没想到，哎，结果我们到这以后一看呢，跟这个杜薇老师一看，他是非常年轻啊。
0: 所以通过您
1: 的
0: 这个跟赵薇老师的交流，我们不能小看90后，
1: 对，
0: 不能小看年轻的这个孩子们，真的有很优秀的、很沉稳的，把事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群人。
1: 是的，是的，是的，让我眼前一亮。
0: 哦、
1: 结果我说这么年轻的编辑在编我这本书，没想到他处理事情处理这么严谨，
0: 嗯，
1: 这么厚重，还这么机灵。让我很感动，
0: 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西北的孩子去研究一个大草原的，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样的内容，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很多东西模棱两可，真的搞不太清楚。
1: 我那儿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嗯，
1: 和他那儿什么嘎嘎面之类的，那他
0: 不是
1: 一
0: 路子、
1: 哎、
0: 是吧？当时碰到哪些特殊的词儿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问老师？
2: 首先就是老师有一些蒙古语，就会说，就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小公马叫阿拉塔冈 钢塔是吧？对，然后为什么需要文字来交流？就是因为我想要跟老师确认这五个字到底是怎么写，用哪五个字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知识性的正确，这是基本的。
1: 对
2: 啊，这种蒙古语肯定是需要跟老师反复请教的。还有就是东北这边，因为老师小时候生活在林区，生活在草原，他有很多跟我们这个时候跟山西的黄土高原用到的器具啊什么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假如说钓这个钓原木用的龙钓架，
1: 龙钓架
2: 啊，对，
1: 出木场上的龙钓架
2: 是叫就做冰灯冻那个冰灯时候用的维德罗，
0: 嗯
2: 啊，对，然后草颠子泡子里，就是这些词儿，对，还是需要跟老师再有进一步的交流，因为这是有地域特色的语言的一个言说方式。
0: 嗯，
2: 但是我们面向的小读者是全国的小读者，
0: 对，
2: 我们需要让各个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小读者都能读得懂它，所以就需要对一些词进行比较认真谨慎的这么一个校对和核对。
0: 嗯，说的特别好，就像我们看从小看的这个草原英雄小姐妹啊，
1: 是
0: 是，然后长大之后我们成年之后看的狼图腾啊，就很多文学创作文艺的作品，我们从中看的不光是故事内容，可能也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那这里面有几个词儿，什么冰板呐、爬犁啊、酵母浆啊，什么扁猪牙啊，那我得问问我们的这个杜波老师，杜老师在这个评论当中有个问题四，是不是您也对这些有了自己的研究？你们之间从白城到我们的内蒙古大草原有很多相通的地儿，那杜老师您当时看到这些的时候，您觉得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这本书的特点吧，我昨天也没有说，今天我说一下。
0: 嗯，补充
3: 了，他想给他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做个文旅的宣传。
0: 哎呀，这个应该链接一下哈，内蒙古自治区的文旅，是马上把这个分享一下。
1: 对，
0: 因为你看这里面的词儿，什么叫这个酵母浆？什么叫扁猪牙？我这个作为汉族的孩子，我也没有听过。冰板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冰爬犁呢？还是这个爬犁又就是我们说的爬犁呢？这真的是太多了，您给说说。
3: 嗯，好的。就是说我在给这本书评论里写到一个词儿叫物质诗学，听起来挺学术啊，意思其实很朴素，孩子们是通过物来认知感知世界的。
0: 对，
3: 比如说一块冰板，不只是一块木板加两颗螺丝，它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玩具，这个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孩子本真的乐趣啊，就是说作为一个生命体，他要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对世界的一个回馈。
0: 嗯，
3: 我想就是说尽管他们孩子失败了几次吧，就是但是他成功那一刻的惊喜，那张笑脸在孩子们的脸和眼睛里是藏不住的。
0: 嗯
3: 啊，比如说一筐扁猪牙不只是一堆野菜，他是八岁的我背着家喂猪的柴火，这是陈老师写的，是外母主那句你小子猴疯了，这是背后的心疼。
0: 嗯，
3: 这些东西今天看来可能都微不足道，但在这个年代在孩子里生活里它是有重量的。这重量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这个外祖母。
0: 嗯，
3: 其实就是说文章所写的任何人和事儿，它是充满着情感温度的。他这种要写出来，我认为他是想外祖母了。我不认为这个猪腰菜是给他带什么，是因为这个猪腰菜一下就勾起了后一个主角外祖母。
0: 嗯，
3: 所以说这项物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童年的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叫映衬。
0: 的确是这样，我们说小朋友都是用这个手去触摸世界。
3: 对，
0: 所谓的触摸世界不就是触摸各种物质，他能触摸得到的物质，
1: 对，
0: 能感受到的这些物质，然后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记忆。
3: 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童年就
0: 是
3: 空 的，
0: 是
3: 的，你的灵魂也是空的。嗯，写童年不只是写心情。
0: 嗯，
3: 我想它是一个物象的载体。比如说我现在回到童年，我想就是 啊，姚老师童年是什么样子，还有小薇老师的童年是什么样子，陈小雷老师跟他们童年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0: 嗯，
3: 所以说陈老师正好用这本书，一是宣传了家乡，二是回忆的童年，三是对亲人的思念，等等等吧。我认为儿童文学也好，成人文学也好，它都离不开情感和温度。
0: 嗯，我相信有人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会有想，哎呀，为什么当时胡思乱没有带着我一块去玩呢，一块去这个玩个雪爬犁呀，或者玩个什么，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真正的触动到了这个读者的心灵，他会跟着这个文字走到这个书里，走到您的童年故事当中。这是您所期待的吗？
1: 嗯，一说这个冰板这件事情啊，这里面有故事。咱们先说最近的故事，就编冰板这个过程当中啊，赵伟老师给我发来这个文字留言，说陈老师，这个冰板到底是什么样？
0: 真的问过哈？
1: 真的。后来我给他搁文字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
0: 画画吧。
1: 冰板，他尤其他是说，这后面这个你这个刹车我怎么就搞不清楚？
0: 嗯，
1: 你盯着刹车到底怎么刹？
0: 这个责任编辑怎么这么较真儿？
1: 对对，较真儿，
0: 太较真儿了。那怎么办？
1: 能不能给我画个画？
0: 真画了。
1: 哎，我画画是很费劲的。我找了一块板儿，弄个铅笔在那画，画完了手机给他拍过去。哎，在他们这代孩子来说，这绝对是陌生的。他跟我们等于隔着两代人呢，这个年龄段是不是？所以说呢，他们提出问题来，答疑解惑，我们得说清楚，作家得先说清楚啊。你写的东西到孩子们都不认可不行。后来我一讲，他说让给画个画，这也是对的，因为这种表率。他觉得我这文字表现断不到位，
0: 对，我觉得这是有责任的责任编辑。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杜老师说那个以物代情，一个作家写东西以物代情是一个主要办法，以写物写情把你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这个我都没有暴露过，实际上我在我的文章里多次写过我的

0: 旷野同心记呢只是一个开始，有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更样的童心记忆。因为我觉得小雷老师的这个童年记忆就像是滔滔这个小泉涌一样，真的是止也止不住，是这样吧？
1: 对。
2: 刚才杜博老师说，因为写到过去的场景，写到过去的物体，重点是写过去的人。你看我这好多篇文章都写到老了，我认为我写到外祖母，写到顶峰的就是那篇高原外婆和我的高原相将，那是我姥姥留给我最深记忆的，在美文杂志发，中国著名的散文杂志上发的。我把它变成孩子的童话的时候，那我的侧角侧面就是写姥姥，正面就写一个孩子的心理，孩子和这个外婆之间的这种冲突，理念上的冲突，爱是有冲突的，不是说谁给谁爱都能接受，不是，爱是有冲突的，
0: 是这样的。
2: 过去没有人这么说过，那个爱的冲突有时候出来以后还是很不好办的，但是你得想办法化解，是吧？我用这样的故事来说明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想跟着邻居家小朋友学一学，他们能背那么多树皮，是吧？背的树皮像个大山似的呼呼悠走了，我背的很少，我就学他们，学完了以后我背这个树皮筐回来以后，这个外婆受不了了，说你那么点小孩儿，你背这么多，不像他们那两个大孩子，你背这么多话要压成小罗锅的。
0: 童年的记忆真的是说也说不完。那今天呢可能时间还是有限哈，一打眼的功夫又要结束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向大家传递了我们的旷野童心记正式面世，和大家呢也可以去翻翻书，看看自己的这个能够找到共鸣的故事。同样呢，我们也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我们的希望出版社。是不是在这儿呢，这个赵薇老师也可以向我们的广大吉林的朋友来邀约，对于热爱文学热爱创作的，不光是大朋友，像小雷老师的大朋友，还有一些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投稿呢？我觉得这个机会难得，不妨给我们吉林的小作者们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好不好？
1: 好，非常谢谢慧宇老师。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出版社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一个赛事，叫希望杯。同时我也邀请在座的两位老师，我们的这个希望杯是它全称叫新时代原创儿童文学啊，然后主要呢是想要征集具有时代气息主题鲜明文学艺术，然后具有儿童性的这样的各个题材的这个长篇儿童小说吧。
0: 首先定位是长篇儿童小说。那这个写小说的作者是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0: 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是不是？好。
1: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届，第二届收稿已经全部完成，正在审稿过程中。第一届呢是我们共收到475部稿件，然后其中有24部稿件脱颖而出，
0: 太好了。
1: 然后第二届我们共收到将近600部左右了，然后正在审稿过程中。然后我们在收稿的过程中发现，确实有小朋友投稿的，有这个成人的成年作家，也有小朋友投稿，所以我们特别特别欢迎吉林省以及全国的作家朋友、小读者朋友们不吝赐稿，想投向我们的希望杯。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希望出版社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上面会
0: 做个宣传哈
1: 我们上面会发这个征稿启事。哦对，还有我们为了希望杯，我们还现在还在做希望杯 IP 形象的征集。这个其实我们更希望小朋友能够参与进来，用他们的童心，用他们的画笔来为我们创造一个具有童趣盎然的这么一个希望杯的 IP 形象。
0: 谢谢赵薇老师的邀请哈，这个咱们吉林的孩子们、家长朋友们，如果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有这样的未来的小作家的这个趋势，不妨可以一试。那如果拿不准，可以找我们的指导老师小雷老师给把把关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今天呢，既是我们小雷老师的旷野童心记的一个面世，我们向通过媒体再一次宣传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我觉得也是 再次唤醒我们每一个心里的这种文学奇缘的过程。

0: 节目有限，但是我们说未来的这像希望出版社一样，希望无限，带着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走进我们的梦想领航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辛苦三位，我们再会。好，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的。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6: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节气的民俗多与迎秋、丰收有关。农作物在关键的成熟期，处暑过后仍有持续高温，天气闷热，真正凉爽一般要到白露前后。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今年以来我国乡村产业保持稳健发展势头。本周关注，吉林从饲草研发到终端深加工，全链条体系构建特色畜牧发展新路径。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塑造乡村旅游新风貌。本周聚焦2026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本周透视，九部门发文激发县域消费，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盘活闲置资源。本周提醒，网传暴食自救法有健康风险，勿将补救变伤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封面新闻。
6: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稳健发展势头。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 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5.1%， 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发展，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上半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各地创新打造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乡村旅居等小而美消费场景，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当天到、次日达成为常态。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2.2%。
8: 本周关注
6: 吉林，依托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各地多点发力，把秸秆资源变成养殖饲料，畜禽产品变成高附加值商品，以全链条升级激活畜牧新动能，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9: 近日，东北超联赛延边主场赛事火热进行，一头膘肥体壮的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优良黄牛品种之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龙井市国家级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保种场三大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同时创新繁育管理模式，所有延边黄牛统一佩戴耳号溯源标志，实现三代谱系可查、全程溯源，严格执行远源交配繁育原则，让优质种源持续优化。
10: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
9: 当地还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品类。
11: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
9: 走进长春皓月集团精饲料研发生产中心，粉碎配料智能合成生产线高速运转，企业依托完善的养殖服务体系，通过科学精料配比赋能，充分盘活吉林秸秆资源，指导养殖户将玉米秸秆发酵饲用，科学搭配饲喂，实现秸秆高效饲料化转化，真正变废为宝，助力肉牛养殖节本提质、绿色增效。
12: 农户通过秸秆回收变现实现增收，养殖户通过秸秆发酵饲草搭配皓月的精料饲喂，有效缩短肉牛的出栏周期，提升牛肉的品质，真正实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养殖绿色提质、农户养殖户双向增收的良性循环。
9: 依托自研优质饲草，企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提供饲草两种技术指导，带动全省20多万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养好牛更要做好深加工，在皓月食品深加工车间，新鲜牛肉经过精细分割，加工成高端雪花冷鲜肉、酱卤熟食等数百款中端产品，牛骨、内脏、血液等副产品不再废弃，进入生物大健康生产线，加工医用生物瓣膜、保健品原料，牛皮加工高端皮革，粪污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真正实现一头牛全值利用。
13: 现在呢，我们皓月建立起这种完整的肉牛全产业链，那么从饲料端就开始严把产品的品质，终端呢又能够覆盖生鲜、熟食、休闲制品、生物制品等多个渠道，特别是我们自主繁育的卧金和牛啊，一头牛的综合产值达到15万元，可以说呀，通过强链、补链、延长产业链，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让畜牧产业的产值收益得到了提升和翻倍。
9: 今年以来，全省畜牧业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实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641.7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的81.9%。肉牛饲养量全国位次稳步前移，肉牛、肉羊出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产业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8: 亮观点。
6: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7.93亿人次，同比增长12.2%，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乡村旅游业是农业功能拓展、乡村价值发掘、业态类型创新的新产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富得反自然的场景，也为乡村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清新的自然风光、活化的传统建筑、独特的文化习俗、丰富的地域美食，对于很多人来说，正是乡野独特的吸引力所在。要注重保留乡村景观特色，更续农耕文明，保护好乡村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呵护好历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遗产、古树名木，重视利用现代科技保护和展示地方戏曲、传统美食、风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好传统工艺振兴工程，通过物化乡村传统文化和活化非遗精华，将文化与产业、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科技更好融合起来，在留住乡风乡韵乡愁中，使乡村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下去。你所在的小区是宁静小区吗？据报道，自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试点工作以来，宁静小区建设覆盖面不断扩大，一批群众身边的噪声原得有效治理。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240万户。据报道，一些新建小区从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宁静理念，比如实行人车分流，小区路面铺设透水降噪沥青，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声，在临街围墙种植层次降噪绿篱带，楼栋之间种植绿篱围墙隔离带，分隔活动区与居住区，安装噪声自动监测设备。这些举措针对性强，落地效果好。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消费亮点。乌拉圭碧根果、比利时苹果、柬埔寨龙眼干等农食产品也被批准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坚定行动。我国强劲的市场需求既为世界提供了巨大机遇，也满足了国内消费提质升级的需求。我国已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进口占全球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我国主动扩大进口是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我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致力于推动贸易平衡发展。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政策导向一以贯之，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坚定扩大开放、共享市场机遇的明确信号。
8: 本周聚焦。
6: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本周聚焦，一起来听报道。
9: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 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14: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这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儿。
15: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9: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16: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17: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
18: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8: 本周透视。
6: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本周透视，请听报道。
7: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8: 本周提醒。
6: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之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于是当下各种暴饮暴食之后的自救方法在网络上就流传开来。但是真的有所谓的暴饮暴食的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9: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20: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9: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 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20: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

0: 竭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1: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今年以来，我国乡村产业保持稳健发展势头。本周关注，吉林从饲草研发到终端深加工，全链条体系构建特色畜牧发展新路径。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塑造乡村旅游新风貌。本周聚焦2026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本周透视，九部门发文激发县域消费，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盘活闲置资源。本周提醒，网传暴食自救法有健康风险，勿将补救变伤害。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您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收听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您记好是0431-8567-1234 8567-1234。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速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

0: 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也欢迎贾律师做客直播间。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马上呢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首先来迎进这是德惠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律师好。我想问问，就是我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公司让我签了一个培训协议，说当时说的培训我花了10万块钱，要我得干满五年，说意思要不干满五年就得赔他违约金。当时我也没想太多，然后签了以后，我现在干了2年了，我想辞职，想辞职，公司就意思说你辞职就把这协议拿出来了，说得赔6万违约金。我想问问，就这个事儿，我俩签这个培训协议有没有效？我要是离职的话，我真得赔他6万块钱吗？
0: 嗯，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1: 这个高女士您好啊。因为你和公司签了一个培训的协议啊，说你说那个培训费给你花了10万块钱啊，培训花了10万块钱，然后呢双方约定要你干满5年啊，如果不干满呢就需要一个违约金。那么这个到底是有没有效啊，能不能对你产生约束力？那么根据咱们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咱们劳动合同法是说这个如果是双方啊就是有约定的在劳动合同期间单位确实提供了这种那个培训了，而且这种是专业的培训，而不是单位的一般的岗位培训就是花钱培训的那么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公司呢要跟你约定这个服务期了加离职违约金了所以说就要满足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专业的专项的专业技术的培训公司出钱了送你去外部第三方机构学校或者是什么送到机构或者学校做专业技能进修了有实实在在的支出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公司呢有真实的说这个花钱的凭证呢，确实有这发票付款记录了，公司账上确实有这笔钱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干满2年了约定服务期是5年这个协议就是有效的，但是呢也不能直接就赔6万因为是违约金呢它不能超过公司实际付出的培训费并且呢要按照已经工作的年限来分摊就是说只有那个履行呢就是没有赔偿没有履行完的那一部分像你这种情况你干了2年了已经履行2年剩余3年是最高的额呢是赔6万，但是这个呢这个6万块钱呢，是也可以跟他去协商如果协商不了了，这个，你如果是就是说，如果公司要你赔6万块钱，你可以要求公司出示这个专项的培训这个合同，还有这个外部机构的交费的发票付款凭证，证明这笔钱是专门为你个人支出的培训费用，如果证明不了的话，那就不能直接要你赔这个6万块钱，
2: 关键是他就是当时也没做什么专业技术培训呢，就是让公司那些老员工就带我了几个月，这算培训吗？那咋界定呢说的是不是您说的说是不是这种专业技术培训呢？
1: 就是如果是说专业的技术培训他必须是公司出钱的送你去外部的第三方机构或者是学校是专业技能的进修，如果是像你所说的公司内部的老员工，这个带你教你，那个这个 属于这个什么呢？企业内部的一个培训，嗯，公司正常的这个培训，公司正常内部培训，这个是不能拿来算这个约定服务期和约定违约金的啊，这个是不算的。
2: 哦，那谢谢你律师，我大概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想把我俩就签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我想把这协议拿去，麻烦您帮我看一看，可不可以？
1: 嗯，可以。
0: 可以跟咱们素邦律所取得联系，记一下素邦律所的电话号码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跟添加素邦律师楼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继续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律师你好。嗯，我现在要说个事儿，我接待的事儿。
0: 嗯，您说什么情况？跟咱贾律师说一下。
3: 啊。2000几年，我们两家借给某某某盖门市房的钱，当时呢让他媳妇也签字了，那是哑巴。盖完房之后呢，不幸的搬家的没了。2012年呢，他媳妇和我儿子分家定过，是我的钱，完了就答应1000块钱就了结了。当时呢，我不同意，我没接这个钱。这借条呢，我也没给，始终借条还在我手里头。那什么呢？一起的那个那家的本在地，都给了，我呢，就没给，就给1000块钱，我不同意啊。完到这个，人家现在他媳妇做的买卖做的风生水起的，钱都花不了。我现在我老两口80多岁的自己过，还没有钱，老太太不能自理。我想管他要这个钱，我还没有低保，没有劳保，请律师给解答，怎么能要回这个钱？
0: 嗯，咱们贾律师听不听清他的问题？
1: 您是说这个当时有一笔钱，是吧？
3: 啊，是
1: 别人借你的钱，
3: 啊，
1: 别人向你借的钱，别人向你借的钱呢？当时就是因为出了某事儿了之后呢，然后就说给你1000块钱得了，是不是？
3: 啊，对，跟孩子协商，我不同意。啊，跟孩子协商。
1: 然后你没同意，
3: 啊、
1: 你没同意，然后现在呢，
3: 借条
1: 不要钱了，然后你手里有借条的原件是吧？
3: 啊，对，没给的，我不同意，我能给他吗？
1: 那这里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借条的原件，如果你有借条的原件，还要看一个有没有时效的问题。因为当初说那个借款有一个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从你要知道，你从对方不还钱那天开始算，有个3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如果超过诉讼时效了，你再主张权利；如果对方抗辩了，说超过诉讼时效了，法院可能就打不成这个官司了，法院就判不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当年这个借钱的人是不是？你说当借钱的人不在了？
3: 啊，对，他媳妇在。
1: 借钱的人不在了，但是他媳妇在。当时这他们借钱干什么用了？
3: 盖房子，盖门市房。他
1: 盖门市房用，嗯。
3: 啊，
1: 那么你就是说你现在起诉的话，说他人不在了，那你就起诉就是要跟他媳妇要钱，还有他家的孩子，起诉他们要这个钱。如果是说你超过诉讼时效了，可能对方如果提这抗辩，可能法院判不了。那么你这里现在如果是想稳妥的时候把这个钱要回来，啊，那你先回去看一下你那个借条上有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时间啊？如果有还款时间，
3: 没写时间，
1: 没写还款时间，没有写还款时间的话，你随时都可以要，那你现在说他们有钱了，你可以要，你可以起诉他这个媳妇儿和他家的孩子，
3: 不是，孩子答应了，那好不好使？那意思，我主要问问这个。
1: 不是，孩子答应给你，不是给你1000块钱，不是还好不好使？因为那个他那个借钱人他过世了之后，就是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嘛。你说他家里不是有盖房子了吗？这个钱用于家庭生活盖房子了，那么他的子女呢，就是也有义务在这继承家这继承这个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你起诉的时候可以把他的子女和他这个媳妇儿一同作为被告人，要求他们共同来偿还这个债务。如果是说你确实是说没有那个还款期限的啊，你随时都可以起诉。如果是有还款期限的，超过了期限了，那你现在还得找他们去要钱。
3: 我的意思能不能要出来？我的钱能不能要出来最关键。能要出来我找。
1: 能不能要出来呀？你这个你得先上法院去起诉的，法院判下来之后，
4: 如果他不给你，法院可以放你去强制执行去。你不是他们现在有钱了吗？这个具体能不能要出来，你还得把你这个资料，具体的资料，你是当年写的什么东西，拿给律师好好看一看。
0: 嗯，
3: 啊，对，是，
0: 得详细看看您当时写的内容是什么。
3: 嗯，不是，那我咨询别人呢，我应不应想一下子？那什么，我咨询别人是，他是那么说的，他说这个。一对借两家，那家给的。
0: 王先生，您不用学这个事儿，咱首先不知道您咨询的是谁，您咨询咱贾律师，就按咱贾律师说的去办啊。好嘞，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苏芒律师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敦化的柳先生。你好，柳先生。
5: 嗯，你好。
0: 哎，请讲，柳先生。
5: 我有块地，这头我这个换证缺到别人身上了，怎么整？我是二亩地，再账一亩半。
0: 嗯，郭先生，您说的比较乱呢。您这个土地是在哪儿啊？在内蒙啊？
5: 不是，我敦化的。
0: 敦化的是吧？
5: 哎，
0: 嗯，行，您敦化的，然后您这个二轮分地分了多少地？
5: 那个是带账一亩半。
0: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是多少地？
5: 就是一亩半。
0: 一亩半的地是吧？
5: 全在别人账上。
0: 然后这个确权的时候给您确了多少地？
5: 我是二亩地，缺了一亩半，缺到别人账上去了。
0: 郭先生，您听我说，您二轮土地分地，您跟我说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一亩半的地吗？不就分给您一亩半的地吗？
5: 啊，一上七亩三。
0: 你看您，你问您啥您就回答啥，您说的特别乱，得帮您捋清楚啊。
5: 啊，行，捋吧。
0: 嗯，一上七亩三。
5: 嗯。
0: 然后土地确权证上是多少地面积？
5: 就是一上七亩三。
0: 对呀，那这不是确权证和这个二轮承包地合同上的地是一致的吗？那您现在是怎么个少法啊？
5: 不是，我这不是我那个五块地嘛，有一块地缺到别人账，我们再找。
0: 您是说按块算，有一块地您觉得去到别人身，
5: 哎，
0: 但是现在根据您的描述，
5: 哎，
0: 您这土地确权证上和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是一致的，对吧？
5: 那不一致，就少一亩半。
0: 你看，我不问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地是多少吗？你不说是一亩七分半吗？
5: 也不是
0: 一晌，
5: 一亩半，一亩半。
0: 郭先生啊，不是这个柳先生哈，我再跟您重复一下，您的就是您96、97、98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到底是多少地？你得跟我们说清楚。
5: 一晌七亩三。
0: 一晌七亩三，您的确权证的面积也是一晌七亩三，对不对？
5: 对
0: 啊，但是您觉得现在种的地块少一块，是不是这个意思？
5: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问一下贾律师。
5: 这一块有账。
4: 嗯。这位那个先生您好啊，如果是说如您所说的啊，李先生是吧？你家里说我一二零分地的时候分了一晌七亩三，一晌七亩三分地，那么这些地在二零确权的时候说也给你确权了，确权的时候呢？确权的时候给你确少了，说少了一块地，如果是少了一块地了，咱不说面积，如果你是确实是说当年有一块地，在二零分地，我分到这块地了，在承包合同上有这块地，那么确权的时候说给我确这块地就没有了，变成五块地，变成四块地了，反正不管咋，不管变成几块地，就这块地没给我确上，那么怎么办？是确到别人家去了，那你这个就得找村上去协商，找那个对方去协商，因为这块地。虽然确到可能是确到对方的，那这块地是不是实际谁在耕种？是你在耕种还是他在耕种？
5: 他耕种的，
4: 他耕种了，那他耕种了，他耕种多少年了？
5: 他这块地吧，怎么回事？有一年那个我不是三合园嘛，就到他种两年，也先说租那个好像租给他，后人那个租给他两年没给钱，我说你给我俩钱，我给你种了吧。正是这时候不到合同了吗？这个地不还得回给我吗？我是他就确权是不是就
4: 这个地你是给他种了，给他种了之后就确权确到他名下了是吧？
5: 哎对，这时候确他身上去了，正是
4: 确他身上，那是合同是你的合同，
5: 哎对
4: 现在如果说你们当天只是口头说的，说你这个地那你就欠了钱，那你就占这个地你就给他种了， 那这次确权确在他身上了，但这个地是你的。
5: 对，
4: 如果说你没签过，你们没上村里签过转让合同，
5: 没
4: 有明确把这块地给他，那这块地他确他确权的他名下属于确权错误，你可以跟他去协商，跟村里去协商把这个地要回来。如果说村里面不跟你要，说那村里也认为，也认为这个是应该给他的，那你如果想要回这块地，就得经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看能不能要回来。
5: 行。
0: 听明白了哈？
5: 行，那行。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呀，联系苏邦律师楼。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的律师的专家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今天是星期日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内蒙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6: 哎，
0: 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郭先生？
6: 那个，我吧是在我们那个小区里头，这晚上这吃完饭出门溜达去散步啊。完了这出了个车就把我给撞了，完了这是伤的吧也不重，但是也不算说的太轻。完了就是我这就报警吧，完了交警就出现场了，说你这个小区吧，这不是道路，这个是不属于这个交通事故。我说是你们俩自个商量商量怎么了。看病怎么赔偿，我就一直都不理解这事儿。你说小区里撞人，这假如他就不算交通事故吗？你说我该怎么的要他这个赔偿？
0: 咱们贾律师。
4: 这郭先生你好啊。是这样的啊。因为小区里面啊，一般的情况说是否能认定发生的事故的之后了啊，能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这个是说那个，因为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这个道路指的是允许社会车辆随便通行的地方，你如果是封闭的小区的啊，外来车辆要登记的，物业然后才可以许可才能进的啊，这个小区内部的道路就不属于法定的道路啊，交警是不出具交通这个事故责任的书的，啊，就只能过来现场看一看，做一下调解，不能强制的这个定责处罚，但是呢，就是说可以帮你们出一个情况的说明，这种情况的那个。如果你们双方当时能达成调解，就用调解解决；如果不能调解解决的话，那么也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啊，比如说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你们之间的纠纷。但是这个封闭小区，事故责任书是出不了的。
5: 那贾律师，你看这样，如果小区里头发生事故了，这个责任应该咋划分？是不是你说咱敢机动车有毛病，是他
4: 也是那个是这样的。在小区里边通常是也会参照这个，就是那、这个这个比如说参照这个道路上的，但是主要是以过错为原则，有过错的人是承担责任的嘛。那这个怎么去认定，那就是由法官来认定，但是你这个交警部门是不能出责任认定书的，但是他可以出个情况的说明，根据你们双方的陈述，根据监控跟现场是证人呢，还有这个当时车辆的那个就是现场的一个情况啊，出具一个情况说明。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协商不成的，走到法院之后，法院会根据他这个情况说明和还有你们双方各自的举证来判断这个双方的责任的承担的多少。
5: 那这样吧，贾律师，我看我有时间我去找你们，您把那个电话吧帮我给我留一下，我有时间我去找你，咱们慢慢的把这个
0: 研究。您记一下咱们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记好啊。好，咱们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哈，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山东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7: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昨天嘛，我骑那个自行车，然后天也黑，然后就没瞅着路，然后咔嚓就撞到那个有一个那。

个停的那个车就相当于给他算是追尾吧，但是他车始终就一直在那停着的，车还没有人儿，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下去看好像没啥太大事儿，然后就好像是应该是刮掉点儿漆吧，但我黑天太黑了，我也没太仔细瞅，然后我就赶忙我就走了，走完之后今天然后他那个交警就突然就联系到我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0: 是这样的，郑女士啊，因为你刚才说的，你是骑自行车，天黑没瞅着路，但是你确实你就是你这个撞上把这个车撞了，
1: 啊，对。
0: 但是那车呢，它是那个停在那儿静止不动的，然后你停车那个一天黑观察不周就撞上了，那像这种情况下，民事上的可能是你要承担一个赔偿的责任，
1: 哦。
0: 但这里边是关键就是可不可以认定你这个。是否能够造成存不存在一个逃逸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个明明知道说事故发生了啊，为逃避赔偿责任，故意离开现场了，那现在你情况说天黑撞上碰撞后下车看了，以为只是轻微的刮漆啊，没仔细看清，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损失有多大呀，如果说我说不是故意跑掉赖账的啊，这一点就是你这个要跟交警那么。因为交警之前找到你的，可能人家是根据这个附近的监控啊，是吧？可能会有监控什
1: 哦，
0: 么的看到的呗。如果找才能找到你。如果是
1: 但是
0: 说
1: 我
0: 那
1: 刚才
0: 个，
1: 还跟他撒谎了呀，老师，我说我咋办？
0: 那你就看他们。首先呢，就是交警找到你，他这是个，你因为你天黑，你说你天黑没看清楚，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给撞掉一块漆，那么就是赔偿他的一个这个修车的费用，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车他停在那是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如果是说那个是非停车的地方，是紧停的地段，就是车停在那儿的，那可能对方那，可能对方那个就是天黑的时候停在那儿的啊，那么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说你现在就看具体的情况，
1: 行，老师，那我知道了。
2: 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啊，赵女士。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呢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啊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哈。面对老赖呢，沉默也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呢才是硬道理。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速邦律所呢，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首次免费咨询。速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哦，我咨询一下土地的问题。
2: 您说。
3: 啊，是这样啊，就是婆家没有地，娘家没有地。83年的时候有。完了，97年分地吧，他就是搁婆家的户口转到，不是搁娘家的户口转到婆家，也现在户口也是在农村。现在就所说这30年是地一点没有，以前有，83年分地的时候有。
2: 大概听
3: 我
2: 明
3: 现
2: 白
3: 在，
2: 了，张女士，就是一轮分地有，二轮分地是因为您户口是在娘家，不在婆家，不是在婆家，不在娘家，所以娘家没有给你分地，是不是？
3: 对，
2: 那
3: 我
2: 婆
3: 搁
2: 家
3: 娘
2: 为
3: 家
2: 啥
3: 户口
2: 也？
3: 转到。搁娘家户口转到婆家就没给地。
2: 您是哪一年转的户口啊？
3: 这个是我姑啊，她应该是，应该20多年前了，
2: 然后婆家啥原因二轮也没给你姑
3: 没
2: 分
3: 给，
2: 地啊？
3: 婆家也是农村的，婆家也没给，娘家也没给。完了，今天刚
2: 你也
3: 才
2: 不
3: 看
2: 知
3: 我
2: 道啥
3: 看
2: 原
3: 见，
2: 因是不是？
3: 对，我就看着你这个线呢，我说
2: 然
3: 咋
2: 后
3: 的？
2: 你姑现在还是她户口还在婆家呀？
3: 在婆家，
2: 她的
3: 不是
2: 籍。
3: 成家身份也有。
2: 他身份在哪儿啊？
3: 身份在婆家，
2: 也在婆家哈。
3: 啊，组织成员也有，这里
2: 行，
3: 面也有，
2: 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哈。
0: 这张女士你好啊，您是说那个你的姑姑说这个，第一轮分地是分着了，第二轮分地的时候呢，户口迁到婆家了，然后这个时候娘家就没给她分到地，那么现在的户口还在婆家，集体金融权身份也认定到婆家了，

0: 对吧？
1: 对对。
0: 嗯，像他这种情况啊，按照现在的咱们法律规定，这个外嫁女不能两头空。那现在如果说你这个身份在婆家这面的，然后呢这个娘家那边当年就没分到地，这种情况啊，原则上你就向婆家这面要地，啊，跟婆家这面要地了，
1: 他
0: 如
1: 这
0: 果
1: 个地
0: 说
1: 要的话，得是不是让农经干？
0: 上村上申请去啊，上村
2: 跟
0: 上申
2: 婆
0: 请，
2: 家的村上进行申
0: 上
2: 请。
0: 村上去申请，
1: 进行申请哈，是不是不能两头空？是不是？完了，不
0: 对，
1: 能这辈子也没有啊！你这活
2: 是
1: 生
2: 这
1: 拉
2: 样，
1: 碎
2: 张
1: 的
2: 女
1: 地呀、
2: 士。但是咱们二轮土地延包主要是户内延包，因为他二轮就没有分到地，而且还要看他婆家的村上到底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然后看村民代表研究怎么这个
0: 怎么
2: 分
0: 分？
2: 地，是分这个机动地呀、啊，还是怎么样处置？不是说您申请了就必须得给您地了，听明白了吗，张女士？
1: 听明白了，谢谢，感谢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
1: 明
2: 说
1: 白，
2: 到这
1: 拜
2: 儿
1: 拜。
2: 啊，
1: 哎，
2: 哎，
1: 好了，拜拜。
2: 好，就像贾律师说，咱们赶紧跟婆家这边村上去申请这个没有地的情况，看看二轮延包有没有希望分得土地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联系苏邦律师楼哈。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您记好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2: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刘先生？
3: 我跟我爱人都是九台的，现在我们归长春高新了。就是他弟在娘家，但是在婆家那个确认经济组织成员。那个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村上要往回调这个确认这个经济组织成员，他必须得跟那土地捆绑吗？
2: 咱问问贾律师。
0: 你好啊。这刘
3: 你
0: 先
3: 好，
0: 生啊，因为你这个，您说呢？你现在是什么呢？你爱人的这个地在娘家，对吧？
3: 经济组织
0: 组织成员
3: 经
0: 身
3: 济组
0: 份
3: 织
0: 呢，
3: 确
0: 是
3: 认
0: 确
3: 婆
0: 认
3: 家
0: 到
3: 对，
0: 你们这个婆家这边，确认到你这头的。
3: 对。
0: 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咱们现在政策啊，这个成员身份不强制必须呢，跟这个本村的土地承包地不强制捆绑在一起，不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
3: 我先拦你一句话，但是人家村委会要求，确认经济组织成员必须把这个经济成员确回他娘家。
0: 你是哪
3: 我
0: 是
3: 不知
0: 娘
3: 道
0: 家
3: 该
0: 那
3: 怎
0: 边
3: 么
0: 的？娘家那头
3: 处
0: 要
3: 理。
0: 求的？
3: 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此事。
0: 你娘家那会儿要娘家那头要求必须确认到把身份确认到娘家那边去。
3: 对啊。
0: 你现在
3: 这
0: 种
3: 个
0: 情
3: 经
0: 况。
3: 济组织成员跟他土地不，
2: 是这样的，刘先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建议大家，就是说您土地在哪儿，尽量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哪儿，以便二轮延包的时候别
0: 是的，
2: 出现什么这个差错。既
3: 是
2: 然
3: 的，
2: 现在有很多朋友他想确回到娘家，他却不回去，像您这
3: 我
2: 种
3: 现在
2: 娘
3: 是
2: 家
3: 想
2: 能
3: 问
2: 接
3: 这一
2: 纳
3: 句
2: 的
3: 话，
2: 话，我觉得还是确回娘家比较好。
3: 这个经济组织家跟土地必须得捆绑吗？
0: 你是这样的啊，这个先生啊。因为你这个是这样，法律上没有规定必须捆绑，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外嫁女这个是有特殊保护的，说这个你这个如果是说在婆家这边没分到承包地，娘家那边承包地就不能收回，
3: 这边没
0: 这是
3: 有。
0: 法律是硬性规定的。那么如果说现在说你婆家那边是那我经济成员身份认定在婆家了，娘家这面呢说我没有身份，那个这个说必须这个土地是必须给认定过去，这个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的，法律上是没有规
2: 但
0: 定，
2: 是你得
0: 但是
2: 看
0: 可能
2: 政
0: 是什么
2: 策
0: 呢？你得看你们当地的政策，然后你
2: 对。
0: 可能你需要什么做出一个承诺。你比如说，我现在说我娘家这面我身份没有，但是呢，我只要这块承包地，别的权益我不要。那你婆家这面可能也得做一个双承诺。婆家这面说我承认身份，我认定在这面了，说我身子我这面我也不要地了。你继续沟通去协商去。就是身份和地不在一起的，这个确实得去协商处理去。
3: 那得跟村委会协商呢，还是怎么处理此事啊？
0: 对，跟村委会协商啊。
3: 我们没有什么承诺啊，这边就是说现在就
2: 刘
3: 在
2: 先
3: 协
2: 生，
3: 议。
2: 是这样，就是村上有，他们会针对这个省里面的政策，他们会有制定，就是你们执行的一个方案。可能你们村上就是说这个延保土地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得确认在本村，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
3: 对啊。
2: 嗯，那既然有这样的要求，那咱们就得尊重这个村上的这个要求，因为他也是根据政策来制定的。但法律没有规定说像您理解的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跟土地捆绑，不是这样的。
3: 不是，人家村委会的人已经那么告我了，你要是打算要意思要，
2: 是这样的，刘先生，您看您刚才没听明白吗？我说村上他有自己制定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执行的方案。
3: 行，我拦你一句话，
2: 嗯，
3: 这个事是村上说了算还是那个市政府那个法律文条说了算呢？
0: 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啊，刘先生啊，其实你要是硬要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说，确实就是没有说必须。那么就在政策的理解上，因为现在咱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上规定说，这个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且现在咱们按这个延保政策不说吗？没有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是如果不是这个身份了，不参与延保。
2: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吉林省的政策问答有一条是对这个外嫁女这个，就是对这个人地分离的，就是人和地分离的这个怎么处理？上面有个说可以，就是可以啊，并不是必须的，就有个什么呢？是不是可以探索一个新的路径？比如说做一个以承诺的方式，来继续延保，所以说那但是你们所在的村具体采取了什么方式，那还得看所在的村。
2: 嗯，您这样吧，刘先生，您放下电话以后，您再好好消化一下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因为咱们在节目里再继续跟您讲，你可能还是绕不来这个弯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大连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4: 哎，你好，是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前段时间我家里人吧买了一个二手车，然后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就是车库里头，前两天被撬过了，然后这个车就开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报警了，报警的时候警察就是调取了一下大概情况，他说查是这个车应该是之前有什么抵押，被这个什么抵押公司给拖走的，然后他们不受理，说让我们找那个就卖给我车的这个二手车行，然后找这个二手车行他也不管，他说意思车丢了那你就报警呗，就是他也不管这个事儿。我想知道那我这钱好几万块钱就白花了吗？那我得咋整啊？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嗯，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啊，你买的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车有抵押这种状况？
4: 没有，卖车的这个没告诉我呀，他什么都没说，就是看什么事故、水淹什么都保证都没有什么的，别的就没往这块想呢。
0: 没往这块想，因为你现在已经报警了，如果报警那边警这个警方那帮你查清了，说这个车就是一个抵押车啊，这个车这个，是抵押车，那边什么欠款什么的，这个车被拖走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你是可以选择，要求你车从哪买来的，从二手车行买的，要求二手车行给你们退钱、退款，因为他这个是存在欺诈行为嘛，你甚至可以就是要甚至要求什么呢？解除这个买卖协议，撤销这买卖协议，要求，如果是在二手车行买的，可以要求撤销这个买卖协议，要求退一赔三。当然了，前提是说你不知道他是抵押车，他们隐瞒了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个车卖给你呗，但是如果是现在就说呢，如果是你手上没有这个证据，是警方不愿意出来这个证据，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当然你可以要求警方去那个按照那个刑事案件来处理，因为你车是从你家开走的嘛，被偷走。
4: 对，那我感觉是从我车库里，那也没跟我说，是不是跟偷盗没啥太大区别了？
0: 这个正常的啊，正常的说，这个如果是车从你家里边是被开走了啊，被开走了，就是这个开车的人跟你没有事先过沟通，就把你车开走的人没有事先过、没有进行过事先的沟通，哪怕这个车是已经抵押给他的，那么他这种私自的开走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盗窃行为。 但是对你来说，你的维权方式是可以选择，说我是要不要警方来帮我继续追。如果警方确实给我出这个证据材料的，这个车确实就是个抵押车，

0: 人家开走的时候有这个手，有这个合同，有手续，什么都有。那么这个卖车的人，卖车这个二手车公司，这个情况没有跟你们说，那他存在重大欺诈行为，你就可以就可以选择要这个车商这个要求这个退一赔三。
1: 哦，行，那咱们那个律所可以处理这种事儿吗？因为我们也不太懂，像您说的这种。
2: 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说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向我们的贾殿军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在节目之外呢，大家想要联系苏邦律所，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江辽源的苏女士，你好，苏女士。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这么事情，就是我那个婆婆和那个公公的弟。这咋回事呢？就是婆婆吧，一直和公公都是我在赡养。赡养现在年龄大了，一开始吧在我小叔的那儿，我们是哥俩，是在小叔那儿。现在呢，就是小叔现在就是这老人伺候够了，他就不想伺候了，地始终他们种的，但是我可以伺候，我把老人就接过来，接住这不接有2年了吧？但是他地始终就不给我，我就想，就这个地，你像老人都健在，是不是这个地是老人就说的算呢？说给谁种就给谁种啊？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这个苏女士你好啊，因为您是说这个地的问题，那么这个得看什么？您说你这个公公婆的地，他们是自己单分的，还是说跟你小叔子分到一起，分在一起的？
3: 那这个地啥是？始终就是在我爱人的就是那个啥，在那个确认本上，
0: 在你爱人的确认本上，那你确认本上那个有没有你小叔子的名字？
3: 有的，
0: 都有的，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当年这个分地的时候，有你爱人，还有你小叔子，还有这公公婆婆，他们地都分在一起的。之前的时候，这个老人在种那个地呢，老人地是老人跟那小叔子一起生活了，所以地他们就种了。现在呢是这个，你们两个老人来说，地由你们来种，是吧？这种想法，但是现在因为你们那个地是以户为单位进行那个承包的。那么如果说像你们这种情况，单纯的去解决地，那你双方家里你们去家里面进行去协商处理，协商处理不了。按照理说呢，按照咱们是说那个这个公序良俗，按照理论来说，这个地应该是给你们种，但是呢，鉴于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以地是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的，那你家庭内部说这地给谁种不给谁种，从法律上来说很难去判定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如果说你老人由你们来赡养了，是对方呢不给这个出这个解决地的问题，那么你们可以通过去要求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要求支付那个要求对方那个给你老人那个土地权益的这个方式，来这个走法律程序。
3: 那就是我去又有权利要的这个地呗。
0: 对，而不是说由你来要这个地，而是由老人老人跟他这个小儿子，比如说那我要跟他要他出赡养费。另外这个呢是你按人口分的地，这个份数在地在你那儿呢，那你要把这个地的权益给我，比如说你种的地正常，我这份地我要租出能租多少钱，那你种你得给我租金。
3: 那我明白了。谢谢贾律师。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来拨打。或者呀，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跟我们苏邦律所取得联系。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

0: 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我们节目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通辽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就是我姐她头两天被那个派出所抓走了，然后她是做了一个这个催收公司啊，催收的，然后的话在里面是做了一个组长啊，现在的话是被抓了，现在就是三天之内可能警察说可能放不出来，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那个人没抓着，然后说得抓到之后才能给放出来啊。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会怎么办呢？现在，
0: 咱们贾律师，
2: 这位刘先生您好啊，因为您说那个你姐姐是做的一个催收公司，催收公司呢，然后那个被警察抓了，
1: 他
2: 是本身他是做组长的，那么现在三天了，就是被刑事拘留了呗，对吧？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你因为你姐是那个作为一个催收公司的组长，可能是属于管理岗位，那么他是没有其他人还没抓到呢，暂时放不出来。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必须等全部人抓齐的才能放人，同案犯如果是没有归案的话，不代表就绝对不能做那个确保候审，那只是公安机关可能会担心你说放出去之后会不会串供啊，或者干扰取证啊，所以会比较谨慎，所以说这类案件，因为你是催收公司嘛，催收公司常见罪名可能就是说那个，催收的非法债务罪啊，或者寻衅滋事啊，或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啊等等，可能涉嫌这样的罪名，因为你是组长嘛，跟普通员工可能不一样，你这就可能你要对手下的组织员工，要对他手下的一个组员啊做的业务啊，下达的什么什么话术啊，安排的工作啊，承担责任。所以说现在你就是这个在拘留，因为这个刑拘的期限嘛，就是37天，最长37天。在这37天之内，只要检察院会决定批准逮捕还是不批准逮捕。如果不批准逮捕的话，37天就人就会放出来。如果说这个37天这个批捕了，或者在拘留期间的，没批捕之前，那么你们都可以那、这个去申请取保候审。你们那个，因为公安机关他会给你一个那什么，给你们这个刑事拘留通知书嘛，上面会写上涉嫌什么罪名，关押在哪个看守所，会写上办案的公务机关，如果你们收到这个的，可以那个，可以是什么呢？先找律师先去会见一下了，去会见，问问你就会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姐姐在公司具体干什么的，管理什么的。自己那个具体做什么业务啊？有没有涉？实际上自己有没有涉嫌这个，跟犯罪的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有没有联系啊？然后可以去申请取保候审去。
1: 行，那我就最后的话就找律师先会见一下，是不是？我们家人是会见不了的，算是吧？
2: 是的，咱们家人不能会见，律师是会见的，
1: 行，好的，谢谢。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榆树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是我吗？
0: 是您啦，请讲，有什么问题？
3: 啊，我这个是土地的问题。我由于那个，我当时我超生仨孩子，当时我超完生之后，完了村上给我这个，我一共。我大孩子到最后那个孩子给我分半拉土地，我问我请问一下子，到2007年，我到我村上得怎么能找给我的土地能给我找回来？这种情况，
0: 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因为您是说当时咱们是那个超生三个孩子，超生之后呢，这个当时村里呢只给了半份地，是不是？
3: 对。
2: 这是到2007年延保的时候怎么要地？咱们是首先什么呢？这个2007年延保的时候，咱们还是实行什么？就是这个，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那么至于这个时候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这个没分着地的，或者少分着地的，应分未分的，或者新出生人口这些地怎么解决？你村里边呢可以向村里申请补地，就是延保这次可以向村里。

0: 申请补地，但是呢，补地的前提是呢，村里得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是说呢有新开垦的耕地，或者是由整户消亡呢收回的地呀、啊，或者是有承包户自愿交回的土地，在有地的情况下，那么才可以解决当年这个没分到地的或者少分地人口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当然在延保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向村里申请。
1: 嗯，
2: 那他先生，村上你先申请吧。
0: 对，先申请啊。
2: 我们那个大队的机动地500多场，我跟你说，我他都必须得给我补上啊，要不补上，再30年，我这人，我这孩子、还是上哪儿地呀、
0: 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有机动地的啊，有机动地的，在这次延保的过程当中，就应当依法依规的啊，来进行这个延保方案当中明确对你们这些这个啊当年没分到地的人口，加上这新出人口啊，给每人每户每人分多少地啊，就落实，要这个必须要落实啊。
2: 我当时是那啥，我这3个孩子，我是不是超生那个超生俩罚了8000块钱，那时候钱罚了8000块钱，罚完钱之后给我土地，就给我土地了，给我土地完了之后，给我这个后边这个孩子超生那个第3个那个就给半了的地，我就说我咨询咨询律师，我到2017年我得先是不是得先上村上那个。
0: 先申请啊、当年超生，当年的超生只给半分地了，因为孩子本身就有权要求这个完整的一个承包地，那么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到村里边去书面申请，登记为代分地人员，就是后地人员，然后到2017年你们延保的时候要求的分地，
2: 我们村嘛是那个500多场机动地，
0: 所以说你村里有这么多的机动地，所以延保的时候村里有机动地的你优先给你家孩子补地，
2: 我得跟上申请啊，那谢谢律师了啊。
1: 好嘞，咱们
2: 是不是
1: 您说什么，
2: 是不是得书面申请啊？
0: 上
2: 那个村上是不是得书面申请就完事了呗？
0: 是的，尽量沟通跟村上的所有的沟通，尽量留书面的材料，尽量书面申请啊。
2: 好了，
1: 好嘞，咱们和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联系素邦律所，素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 18294567。明天是星期一哈，咱们明天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帮都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8: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镇赖县建平乡大岗村，依托党建引领为根基，走出了一条村民共建、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4: 说到大岗村啊，其实你看，从咱们的这个地理资源优势上，坐拥鹤香候鸟的迁徙生态资源，这就为文旅发展赋予独特的生态底色。那么2023年的时候，大岗村也是成功入选了百村示范村，而且扎实的基础大田的产业，包括同步培育的还有肉羊的养殖啊，木耳栽培，尤其是一会儿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这个阳光玫瑰葡萄，还有庭院自营经济等等，从而呢让现在的大岗村深耕桃旅融合发展，夯实产业顶盘。那今天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镇赖县建平乡大岗村党支部书记石云红，咱们也透过云红书记的介绍，与大家共同分享党建引领蝶变路、农旅赋能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云红书记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受邀来到这里。
4: 欢迎您。
5: 欢迎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提到大岗村啊，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困村，那如今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不仅这个稳定的脱贫了，同时还成为了省级的这个百村示范村。也请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岗村现在的相关情况，包括我们村容村貌的一些情况，有请书记。
6: 好，下面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岗村的相关情况与村容村貌。大岗村呢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地处松嫩冰平原，辖区面积一共是29.7平方公里，下辖有5个自然屯，有前大岗屯、后大岗屯、小马场屯、西北沟屯，还有一个三八羊场屯。全村呢现有户籍人口呢是1332户，2871人，常住人口是800多户，还有1809人。咱们村的耕地面积呢一共是有确权面积是2280多公顷，林地面积有360公顷，全村呢共有党员呢58名，村两委班子非常健全，村委是5名，支委5名，交叉任职3名，平均年龄只有48岁。咱们2015年呢，全村当时的户籍人口是1352户，2982人，当时建党立卡贫困户是了672户，1425人，贫困发生率超过了51%，这是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当时呢，村里的可以说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基础设施非常差，可以用这些字来概括。农业呢产业只要只是以种植为主，其他呢集体经济产业呢收入也几乎为零，这样呢经过村民的收入也特别少，咱们村容村貌呢也非常底子非常薄非常差，是远近闻名的一个落后村了。从2013年呢我当选村书记以后，就是带领咱们村的两委班子，把这个从村民最盼最怨最急最难的事儿着手做起，然后也通过集体把脉对症下药的方式激活了全村的发展。从2015年精准脱贫到现在，也借助咱们省工信包保的力量，然后我们镇赖县县中两院，这个包保的一个结果， 咱们村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村里头完善了村内道路，全部都硬化了，改善了村民的居住危房，然后打了抗旱水源井，开展了庭院种植的模式，另外呢，咱们发展了特色的一个产业，开始培育了玉木耳，然后又转型种了桃子，最为突出的就是咱们的彭模的一个阳光玫瑰示范园区，现在发展的特别好，这也是作为大岗村的一个名片。另外呢，咱们村这个附属的产业，你像养殖，搞庭院养鹅、庭院养羊的啊，就这个这些产业作为一个附属产业，为咱们村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4: 你看，
5: 哎呀，
4: 你看看，说说大岗村哈，刚才说了，咱们是深度贫困村，可是13年后的大岗村，大家再听一听，石云红书记啊，2013年来去担任大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深耕一线，而且呢，现在的大岗村，大家知道，从这个人口结构上来讲是个大村，所以说呢，对于大岗村的发展啊，这个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要在心上，无论是村民哈所有的指数，包括每个家。他是怎么去发展整村发展的产业，方方面面，咱说村子富不富，关键得看支部。大岗村党支部啊，其实在抓班子建设，包括尤其是发挥这个整个党员的带头作用上，好像有很多自己实实在在的好做法和好实践。袁宏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方面咱们村的好做法。
6: 好，大岗村呢，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呢，从贫困村，发展到现在的示范村，你看，从2025年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2万元，超过2万元，到村集体经济也超过了100万元，这样一条蝶变之路呢，确实是以一个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支撑。咱们发展到今天，这样呢，咱们关键是呢，充分发挥了一个基层组织的一个领导核心的一个作用。咱们村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党建加乡村治理的一个体系。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创新呢治理机制为保障，形成了党建引领在全村全面振兴的一个大岗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第一呢，就是一个咱们得完善一个硬件措施，完善咱们这个打造咱们这个就叫强化我们的一个党建的一个阵地。从2016年开始，我们逐步呢就把我们那个我们组织阵地建设，现在就是通过几年的改造，给村民一个很好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大厅。这就是硬件措施，也是夯实了一个党建的一个基础。第二呢，就是我们规范组织生活。大岗村的党支部嘛，我们是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的。这也是在持续提升我们党组织的一个治理能力呢，带动发展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第三呢，也就是带头人的队伍，就是强化我们带头人的队伍。通过2013年。持续到2026年，我们经过三轮的换届，把我们现在这个党组织班子，包括村会的班子，已经就是把这个重点呢，就是把在强化这些村干部的一个履职能力上，就是把我们那个基层那个你说都在看支部嘛，因为支部村看村，户看户，这样是党员这个干事得看干部，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干部能力是村上的干部能力、办事能力、服务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也是我们服务能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一个根基。通过那个攻坚以来哈，就是脱贫攻坚以来呢，我们大岗村党支部先后获得过咱们镇来县的标兵组织党组织，获得过五星级的党组织，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受过荣获过镇来县的最美扶贫人物，包括市三八红旗手，今年呢还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也是咱们镇来县的一个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也就凸显了党建引领的一个作用。
5: 刚才提到了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你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大岗村在整个这个班子建设也好，包括来发挥我们党员带动的一个示范作用也好，有了扎扎实实的一个工作。而且其实说到大岗村，刚才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56名党员，这可是一个对一个村子来说不少的一些这个党员人数了。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支部的一个建设，党建的一个引领，现在看到了我们大岗村蝶变的一个发展之路。当然围绕着整个发展来说，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大岗村作为传统的农业村哈，玉米小冰麦是主导的产业，怎么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既要守好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时又来帮助我们的农户进行一个很好的增收，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因为大岗村吧，它的主导产业就是农业种植，然后也是以玉米种植为主。我们村最大的资源呢就是土地，全村呢辖区你看耕地2280多公顷，这个是主要以种玉米为主。这两年呢都是在做这个在摊产提升上我们下功夫，村里呢就是也是因地制宜吧，我们确实是在谋划大田种植怎么样能够提高那个单产能力上下了点功夫，帮助老百姓呢，比方说我们村里头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发展公司，通过集采集供的方式，想方设法的帮老百姓降低他的生产投入，这是一个手段。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推广咱们也是咱们全省在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普及让老百姓能够科学化的种田，都通过你看今年呢，今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的覆盖率就达到了80%以上，这样呢就是赏产呢都能，就去年测算的时候，就是每一场地都要增产到2000到3000斤左右，这样全村的产量就整个量能增值500万斤。这个玉米产量，这是为咱们保证粮食安全，也是做了一个小有的贡献。另外这是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对他增产增收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呢，就是这个特色产业呢，就是庭院种植，我们还发挥就是老百姓那个庭院种植的优势。大岗村的庭院面积特别大，我们村就是全村统计，庭院可利用庭院面积能达到将近100万平，就是100公顷。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的，平均呢每户都能达到1000平以上。这两年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就是面积的优势，就首先就是跟对接，我们对接地理长春地理标志协会，然后就是发展庭院种冰麦。大岗村的庭院冰麦是很有名的，我们当地那个县中两院呢，年年就是就是采购的时候就是优先就是首选我们大岗村的庭院冰麦。大田种植不多，我们大田是玉米和就是都是玉米为主，大田不种，就是在这个庭院那个小冰麦，它就是确实是绿色的生态的，所以说特别受这个就是消费者欢迎，而且我们这个市面上买不到，全让内部采购了。
4: 您刚才提到这个哈，就是好多的消费者说，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样才能让很多的消费者去购买得到咱村里切切实实的良心好物？其实大岗村这两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你看村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咱们支部的党员干部力量哈，起到示范的作用的同时呢，不仅围绕咱们乡村振兴在传统产业上面让大家夯实基础，更在特色产业上下足了功夫。现在呀，在大岗村哈，刚才说围绕这个产业，咱们是遍地开花。早年的时候，村里面的这个玉木耳大棚其实也转型，今年还种上了仙桃，对吧？打造了岗上红的这个品牌。咱先不说别的，也问问书记，其实产业做转型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也是需要基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去考虑的。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去做这个？咱这个仙桃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差异化吗？
6: 说起这个仙桃啊，这个是确实是我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玉木耳产业。

0: 面呢，我们是从2016年我坚持到了2024年。那时候就是玉木耳是也是一个确实是咱们农科院李玉院士团队他新研发的一个新型的一个菌类产品，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生态环保，然后还有特别有营养价值，它但是它的口感呢一直不被消费者接受，就是它的复购率很低，我们在销售上遇到了瓶颈，这样呢就是在2024年呢也是受我们帮扶工作队这个引导，再加上我们乡政府乡党委的支持鼓励，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咱们得转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我们的玉木耳走过的流程也是非常，其实挺好的，我们也经过SC 认证，然后注册了贺雨晴的品牌，当年呢，我们那个也能给老百姓务工增收啊，将近30户农户在我们这长期务工，每户人均收入都能在5000元以上，主要就是针对销售当然有瓶颈。我觉得一个产业就是说咱们要确实得要看清它的短板，要及时的就是转弯，得学会转弯，那是通过2023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就是巾帼英雄培训的时候，结识了吉林的桃姐，也就是吉林第一桃那个周姐，去了她的看到她的桃，我们培训结束了，我专程去了他的一个基地，看到他的一个产业发展。回来呢，我就跟我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跟党委汇报，我觉得这个产业很有潜力。他就是说，投入了基础投入好了以后，每年只需要人工打理好了，精细化管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后他有个很好的一个产出。另外呢，也是受我们村这个葡萄，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葡萄产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受它的影响，我们也想多元化的发展这个大岗村的果蔬产业。这样呢，我就决心转产。党委提出这样的想法呢，当时党委特别支持。就是，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是把这个就形成就是计划就落地了。2024年呢，我们引进了桃姐的吉林桃姐的，一共是3200株桃树，一共是7个品种。今年呢初步挂果了，口感去年也结了一部分果子。今年我们为了因为那个基地吧，我们种了几年的栽培了几年的木耳，它基地不是地力不是特别的好，需要打理2年。今年呢桃子结的不是很多，我们没有让它结那么多果子，我们想好好养养树，但是结来的果子我们吃到的那口感确实是很不一般，特别的好吃。这样呢我们有信心在明年让它封果，让它上市，也期待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村的好桃子。
1: 哎呀，这个甜蜜的事业，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也是十足的一个期待。当然，围绕着这个产业的转型，我们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要开市场，当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要有决心，同样也要有一个接下来发展的一个信心。其实，在大岗村哈，刚才书记提到了，我们不仅有这个桃树的一个栽培，同样我们还有这个葡萄的一个栽培。刚才大家可能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串串硕果累累、特别饱满的哈。这个阳光玫瑰葡萄，特别特别的美丽。
2: 现在市场表现这个葡萄特别好。
1: 对，而且依托呢我们大岗村的这个工信葡萄采摘基地，阳光玫瑰葡萄也是注册了岗濑乡的一个品牌，市场的反响特别特别的好。那想问一下书记，当时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阳光玫瑰这样的一个品种？目前在我们的经营模式上，包括我们的整体收益上，又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好的效果呢？
0: 提到这个葡萄啊，这个确实是是我特别兴奋的一个点啊。然后这个种植阳光玫瑰的葡萄也是受我们那个省工作队的一个引导和那个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当时我们村有一块这个就是未利用土地，一共是25000平，我们集中给它建设了个就是在他们的帮扶之下吧，也利用我们村集体资金，共同成立了一个就是占地为25000平，就是十八栋大棚。这样呢，当时就是建大棚之前就计划了就要栽种葡萄。选定的品种呢，当时也是很有

0: 量，因为阳光玫瑰在2019年落定这个品种的时候，它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种，它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而且需要特别精神的技术。这块呢，我们就是请来了，就是也是说由工作队帮我们请来了咱们吉林省顶级的农科院的一个顶级的果蔬的专家团队。由那个申博士老师一直带领的我们这个，他有个技术做我们的保障，然后我们就是有胆量把这个事儿。另外呢，我们村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执着也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农民，其实他仅仅就是农民，但是现在可堪称为我们村里头非常出色的一个果蔬产业的一个技术员，就是我们的翟翘师傅。他一直在我们这个园区作为技术指导，一直引，就是由我们那个果蔬团队的老师引领，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葡萄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当时也是经历过有点磨难，肯定是起初的效果刚开始也不是很好，包括我们那儿地理位置有点偏低呀，这都逐渐的我们大量的上土上粪。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农药化肥的残留，整个咱们就是土壤的优势呢，就站在一个弱碱的优势。我们测过土壤那个值，就是在7.5到 pH 值在7.5到8.5之间，这就是一个弱碱的一个土壤，这也就是为咱们这个果感提供了，这是我们果感好的一个，它是个前提，我觉得跟弱碱有关啊。等到2020年时候也是初步挂果。2021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分果了，一直到现在，这个果呢每年呢平均产量是在2万斤左右。这么大园区，有的人会很惊讶，那就产这么点葡萄吗？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要想让它产量4万斤5万斤也可以的。为啥仅仅就让它产2万斤？是为了就是控制它的果的串数，是为了保障它的果感。吃上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只要您吃了，就没有一个反响不好的。所有的都是我们没有网店，也没有说在哪个商超里头去那个布点，全是靠我们周边的群众或者是所有吃过的人口碑相传，口口相传，通过我们的驻村工作队。加通过我，通过我们那个果园里的种植人员，然后微信宣传啥的，通过我们都可以销售到全国。去年上海，那个石家庄的人都跟我采购这个葡萄，我们都能给他优全国包邮的。
1: 那咱们的物流包括整个包装方面也都是非常成熟的，
0: 非常成熟了这个就是所以说。谈到这个葡萄，我是特别有信心的。为啥？这个葡萄，我想啊，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名片，就是因为镇来县也确实在打造一个南岗子的一个菜篮子，北大岗的一个果盘子，我是特别希望能把这个果盘子给它做起来。
1: 太好了，今天呢邀请于红书记哈，围绕咱们镇来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刚才说到这个岗来乡，对不对？岗来乡这样的一个阳光玫瑰的哈这个葡萄的时候，它绝对跟你市面上吃的不一样，因为啊这个是未来可以说镇来的，对吧？一个果品的名片。那稍后呢和于红书记咱们继续来去交流大岗村围绕乡村治理包括农文旅产业融合方面还有哪些好做法好亮点，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

0: 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

0: 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响应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镇来县建平乡大岗村的好做法、好实践。上半时段我们说到，其实在镇来啊，原来我们说，这个盐碱地上稻花香，而且呢，还有镇来五珍等等。可是咱不知道，其实在整个大岗村啊，以特色产业种植之下，原来有这么多特色的果蔬等着我们去好好的品尝感受。上半时段去聊到，其实大岗村方方面面现在产业遍地开花，也想问问云红书记，其实在大岗村庭院经济这两年做的也特别的扎实，而且啊，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你像是种这个小冰麦呀、辣椒，咱村怎么把这些小庭院变成这大经济的，在你们村是咋实践的，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份好做法。
5: 好，这几年呢，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一村一品的探索，就是作为发展庭院经济的一个探索，这是大岗村的小冰麦，就是也算我们重要的庭院的一品，另外呢，也是说在我们省工信厅包保单位，然后驻村工队，就是那个指导下吧，他们确实引领，就是带领我们，给我们出思路，想方法。另外呢，也结合我们村上特殊的一个就是自身那个能力的优势，把我们全村整合了。我们2023年就开始，我们是以那个村班子带头，两委成员，然后整合了我们全村一共是120多户农户空白庭院，就是由我们村上那个小组长啊、两委成员呐、然后给他包过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然后统一指导，这样呢，然后那一年从23年开始，就把这个把空白庭院我们充分的利用，让老百姓呢就是稳稳的，他拿收入，他拿托管这个庭院这个面积的收入，另外他拿一个管理的收入，这样呢他这个收入就是他没有风险，我们就是连续持续了2年，这两年这种托管的模式。在我们建平乡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这个做法，引导老百姓呢，就是让他能够有胆量，能看到这个小庭院是可以有大收入的，不然呢，老百姓那种固化的思维就是种上大苞米，有点就是不让他，咱们就是为了能引导他，让他那个庭院经济利益最大化，更好的利用那个庭院的面积，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的农户就自主性的，不用你托管了，我自己来种了。今年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彻底的，就是老百姓能够自己放开手，自己来发展他的庭院。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增收模式。
6: 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你看在咱们这个大岗村哈，庭院经济的发展最开始靠的是托管的一个方式，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循序渐进的引导大家，这个把这个种植改变为小冰麦也好，辣椒也好，其实通过托管的形式，也是给大家在种植上树立了很多的一些信心。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些庭院经济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户，开始自主的进行种植，把我们的小庭院真真正正的做成了大经济。而且说到大岗村，基于我们的区位优势，包括我们介绍的采摘基地等这些优势的条件，那在接下来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呢？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是的，因为大岗村啊，就是一个在我们县来说，大岗村算是一个中心村，它是一个我们村比较大，地理有它很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地理的优势，在我们镇来县的一个北端，地处就是它是内蒙扎兰特旗的一个就是一个交汇处。另外呢，镇来县最有名的九龙山的苏高雪马场，还有万宝山那个湿地草原公园，这是都要路过我们村，这是必经 必经之路。借助这个就是交通便利这样一个优势吧，我觉得我们村有这个优势来发展我们村的农旅产业。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果蔬这两项的果蔬基础，先前有了葡萄，然后现在咱们又有了桃子。另外呢我们下一步那个打算呢计划呢就是把葡萄呢就是我们的工信葡萄采摘园，想把它做到就是多元化发展，葡萄的品种让它再增加一些。今年去年开始通过几轮就是谈判吧，我们把这两个园也就是依托产业就是企业家的模式来发展这两个就是大岗村的果蔬产业。也我们就是引进了咱们长春的洛克菲勒商业学院，把他们引到我们村承接了我们村的就是这个两个园我们想借助企业的力量把这个产业给它规模化，就是市场化经营，用专业的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呢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毫无顾虑的把这个农民在这里该打工打工，我们该在里头做技术指导做技术指导，产出了那果呢还有他们来帮我们报销，这样咱们就是实际上村里就做了一个是稳赚不赔的一个生意。另外呢依托企业呢还能把这个现在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规划，计划在我们村在建设将近是计划是三百亩的一个葡萄园区的一个计划的建设，可研已经做完了，现在正在谋划它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就是基础上的建设，土地整理啊，另外还要引进一个蝗虫养殖，这都是大岗村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规划。这样呢，就把我们这个村再结合我们村的特色的田园经济，你看老百姓将来园子里种的冰麦呀，特色的一项可以说像辣椒都是辣椒是一个成型的一个产业了。另外，我要引导老百姓，像庭院里的什么各种菜，鲜食玉米，都可以作为这个一个沿线的一个旅游沿线的一个经济。我们要利用就是大岗村特有的一个资源，能把人能招过来，能引进来，能让也能留得住。大岗村呢，就是现在吃的条件都非常充分了，像什么我们村的农家乐，那个什么火锅店、烧烤店，这都具备。
0: 刚才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好多的村哈，隔屏都发来了羡慕加一再加一。为啥呢？一个村真正的活力啊，就在于这个企业。我们怎么就能让大岗村这么多年哈，尤其是近两年引得凤凰来，这么多的一些企业愿意在村里面投资兴厂兴企，包括助力大岗村方方面面的产业好发展。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关键的底色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啊，我们说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在哪儿？党支部的底色也是在民心，因为在大岗村的整个的乡村文明，包括乡里乡亲之间的这个和睦，其实书记13年了，作为大岗村的村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在大岗村啊，其实你们在整个村容村貌啊，村里的风气啊，在这个治理方面，有你们大岗的哪些特色呢？或者你又是怎么做的？跟我们分享分享。
5: 在大岗村就是精细化管理这一块，我们做的就是主要是主要还是以党建委引领，这个是核心，核心力量还是在党建这一块。乡村治理这个是一个就是很抽象的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刚开始提到这个基层治理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村干部有的不理解这里啥，实际上我们每天那个日常的工作，日常的那个就是生活，都是在做一个乡村治理的工作。像我们目前现在已经达到，其实老百姓已经多元化参与了。你像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到今年规范各种事项证明，有好多一些证明不需要老百姓多跑腿了。这也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进步，它就是一个进步。之前烂开证明，所有的东西。

0: 无论是什么各个行业，到处都是村上证明，村上证明。现在把这些证明就是都拿掉了，这是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呢，我们就是整治烂挂牌儿。村上不能说的就是说啥牌都挂。村上就是把那些有一些把村级该干的不该干的都推给村上了，这就把这个门槛给我们都把这些牌都摘掉了，就把这些门槛把这些事儿都挡在这门槛之外了，就是让我们这个村的两委班子能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为老百姓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这个基础上，这也是我们一个乡村治理的一个进步。另外就是像一些各种现在我们今年的基层减负这一块各种报表就没有了，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基层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减压这样呢真正的就是把给为民服务这一块能提升到一个档次来。另外最好的一个乡村治理模式呢，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们村就是建立了叫爱心超市这么一个积分管理制度，这项呢就是让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这个积极性就上来了，这样呢把他们村民能够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包括孝老爱老、邻里互助，培养那个优秀的一个学子啊，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些呢都能量化为积分到村里，我们相应的给分30分、20分、50分、100分，这样呢就是村民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些日常用品，像电饭锅啦什么用日常就洗涤用品啦，这样的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小积分，但是确实激发了一个村民的一个大德志，用这个制度呢也就激发了老百姓参加这个就是参与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积极性。从成立这个爱心超市以来呀，我们村一共是发放了近45000元的一个小礼品，一共达到2500余件。这项活动我就这项爱心超市这个奖励机制啊，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包括每年我们到节假日的时候，你像组织给老人像送医送药，我们组织我们村里头像志愿者爱心这个什么团队呀，这个确实是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呢，村里头还完善了一个我们的村规民约，把这些移风易俗啊、社会治安呢、还有一些环境治理啊、邻里关系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让村民能够就是倡导村民能够自立自强、勤劳致富，能带头移风易俗，不搞铺张浪费，这也就是在我们村确实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
1: 乡村治理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它是一件件小事儿。一件件小事这样的积累起来的，才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群众的急难愁盼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得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当然我们的每一个村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留守的老人很多，而在我们的大岗村也还设立了老年服务中心以及孝老餐厅，同时呢还有民生服务员代办诉求认领群众的微心愿。那在解决我们村民的这些急难愁盼，包括打通我们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上，在咱们大岗村我们的党建引领之下做了哪些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心的事儿？书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现在就是我们基层需要解决的啊，也就是需要关注的群体就是一老一小。针对这一块呢，我们大岗村呢就是也是在受这个我们全县的一个引领，率先呢就是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呢就是里面涵盖一个孝老餐厅，另外也有就是老人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活动娱乐的场所。这个孝老餐厅呢就是从2024年呢我们建设到现在呢，现在都属于试运营阶段。试运营期间呢，这两年呢试运营期间我们全是靠我们党支部就靠社会一个捐助的一个力量，包括去年这个咱们一个乐龄基金为我们捐赠了40000元，这样呢维持了我们大岗村一些老人的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就是咱们给他解决中午餐的一个问题。这个养老中心呢，我们重点就是这两年最突出的亮点呢就是每逢这个中秋节

0: 节和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支部能够把全村留守的老人，独居的老人，另外还有留守儿童，都能给他组织到村里来过节。由我们村两委班子一个不落的陪着老人过节，就这一项举措啊，确实在我们村就是反响挺大，村民也认可，而且这些老人也高兴。我说当时我给我们村干部的启发就是，你把老人哄乐呵了，然后他的儿女在外打工的儿女就安心了，他也高兴。你看，不能陪老人回来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借助社会的力量，我们找企业捐赠。今年呢，我们找这个，今年就是今年的端午节，你看那个清华班，也就是洛克菲勒学院，他那个清华班捐赠了我们的钱，我们购买的就是很好的食材，领着大家过节，老人其乐融融的。我们还组织就是给他们做了点那个就是娱乐的小活动，搞一些小礼品，这些老人特别的开心。这样呢，确实是就是涵养了我们村的一个乡村文明。在外务工的老百姓有的给我发微信，哎呀，叔书记，你们这个举措太好了，就是我们呢在外边打工不能回家陪老人过节，你们能把全村的就这样的留守老人能组织在一起给老人包饺子。我们做了有组织志愿者，来了20多名志愿者给大伙包饺子做菜，就是真的这个就是很让他们感动。这样呢，我就觉得在我们接下来后续的一些村上任何的工作，他对我们都是有大大的支持的，
1: 对，
0: 也给我们点了一个很大的赞。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其实啊，现在村里啊老人多空心化，这应该是很多很多村子的一个现状哈和面貌。但是咋才能让这些老人留在这里安心，让在外打工的咱们这些儿女放心，这就成了咱们很多村书记哈心头的头等大事，甚至比产业发展更重要的事情。得让咱们这些老伙计老宝贝们每个人都能安享晚年，那就得调动哈社会各界的力量。当然，其实引得这些企业的关注，打铁还需自身硬。村里产业本身，包括整个村里的这个面貌，其实这些企业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好的项目落在你们村，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看到一个村真正的这种活力和它的潜力在哪儿。当然，2013年到现在呀，石云红书记在大岗村13年了，是吧？这么多年不容易，带着村子走了十几年的产业发展之路。那接下来呢，站在大岗村新的起点上，也是围绕整个镇赖县的产业发展上，咱们还有哪些目标和计划，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岗村的下一步和未来。
0: 提到这个大岗村的未来呀，实际上我真的之前在进直播间的时候跟李子老师谈了很多，有很多的感触。然后我觉得大岗村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村，然后它真的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班子来把它带起来。我对大岗村很有信心，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带领这个村班子，围绕着我们镇赖县呢15规划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目标，也能够立足本土吧，聚焦产业创新模式。咱们镇赖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总基调呢，就是守正创新开发图强，这是镇赖县发展的一个主题。我也有决心，也有信心围绕咱们镇赖县这个发展主题呢，来提升大岗村的一个档次。我有这么几个想法啊，就是说首先呢，确实还是要围绕咱们就是说坚持咱们党建引领，得党建统领大岗村，完善这个共享共治这个乡村这个治理一个体系。这是得说继续就是把这个咱们常态化的工作首先得做好。常态化的工作呢，第一呢就是得稳步壮大咱们这个特色果蔬产业。第二呢，就是要提升网格化的一个治理水平。第三呢，就是还要细化积分奖励机制。这个是第四呢，就是还要优化我们大岗村的一老一小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队伍。

0: 第五呢，就是人居环境持续整治提升，这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这是我觉得是我义不容辞的，也必须要做的。另外的就是延伸的想法，也是我未来的，就是未来我带这支队伍的一个打算。我觉得我们村儿就是要在土地资源上要做点功夫，要下点功夫。其实不仅仅是利用闲置的未利用的资源来拓展我们村的特色果蔬产业，这是其中的一个特色。另外我想的计划就是说做强我们村的本土产业，就是种植。在种植上，我们村是2200多公顷的一个土地资源，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想把这个我是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就是整合我们村这个班子，首先是利用我们班子这支今年就是说组建这支强有力的队伍，把这个全村这个土地这个零散化碎片化，就打破这种这个固定的一种思维模式，整合全村的一个土地资源，就是走一条发展融合的一个道路。因为这样呢，这也是受我去5月份受我去浙江也学习的一个启发。那次5月份呢，我去了趟，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村书记一个域外培训，去了浙江好多个先进的村，那些村呢，就是我看回来之后感触特别深，然后就是整个思路也活了，也觉得呢，就是觉得有些事儿不是我们条件不行，是我们的模式不行，也不是我们的资源不够，其实是我们还是整合不够，不是干不了。其实就是你不敢想不敢干。今天呢就是说借助这个就是真是借助这个机会啊，我真的是想就是想也是一个表态吧，真的是想把我们村这个土地资源给它整合了，让它打破我们那个零散化和碎片化的一个模式，让全村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事儿，咱们全村自己的事儿，自己的地自己种，自己事儿自己干，真正的能够我们通利用村集体经，我们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流转我们村民的土地，然后咱们是让他就是让他们的收入最大化，可能民间土地流转就在10000元一公顷左右，我们下步要做的事儿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能就是初步的计划说13000-14000，这样呢能让流转土地的村民呢，每一下子他就是每公顷他收入人均收入一下就上来了，一下就能提升3000元到4000元。另外呢，村集体的班子来经营村里的土地，能把这个收入能不外流。之前我还打算说咱们招商吧，招来一个大型的知名度好的一个农业企业，我们自己人做不是更好吗？我们自己人很专业，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就是都是成熟的一个种地能手，整合村里的种地能手，然后其余的闲置的劳动力呢，可以就是去周边呢、家门口务工啊，或者是说我可以对接外界的一个务工的一个渠道，稳稳的让老百姓呢既拿土地的租金，然后又让他能挣到薪金，最好的一面还能分到我们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一个股金，村集体来种地，然后村集体收入我们要51%分给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呢咱们老百姓就能稳稳的拿到三金，租金加薪金加股金，这样是一种我是想走出大岗村的这样一条新路子新模式。
1: 您刚才说 的过程当中啊，大岗村的村民们可都在实实在在的听着呢，大家都打出来了哈，租金薪金股金，看来这个是拭目以待，非常的期待。确实其实啊，书记说的很实在，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啥呢，产业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咱啊给自己打工，咱不出去挣的辛苦钱，家门口就有好产业，干啥不留在大岗。谢谢永恒书记。
2: 那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石永恒书记来到节目当中， 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大港村的这份。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6: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4: 哎，我真的。
2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二十四娘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0: 战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和大营子一起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上空调频 FM97.6， 和大营子呢一起来听一听二人转，唱一唱二人转。那咱今天先话不多说啊，迎进我们五号线的火苗姐。喂，你好，火苗姐。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咱今天打算唱点啥呢？
1: 唱个寒江吧。
0: 行，那咱准备好了，咱就随时开始。
1: 哎，来什么？谁带你啊？正月里来是新年
2: 儿啊，本初一头一天儿啊，
1: 家家。

0: 也不论哪来活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儿呦呦啊，都把那个媳妇传来，哎呦呦呦呦，都把那媳妇传来，哎呀，真到大呀，
1: 你媳妇住马家呀，
0: 带领我这小女婿啊，
1: 我这拿两下呀，
0: 丈母娘啊，一点点啊，哎呀呀呀呀，儿呀呀，拍着他

0: 啊，做点啥呀？
1: 本钱是珍珠啊，
0: 对吧？那小鸡儿啥呀？
1: 小鸡儿啊，扣蘑菇啊，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呀，
1: 我的闺女爱吃它呀。哎呀呀
0: 呀呀，我的女儿也对她呀，哎呀呀呀，
1: 小两口做伴亲呀，
0: 哎呀做伴男呐，
1: 伴灯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呀呀，
1: 来来来来，拜年呐，哎呀呀呀呀，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唱啥讲？唱的是鼓打三更，
0: 半夜天呐、啊，
1: 梨花北楼，
0: 换了丫鬟呐，
1: 换丫鬟不哎，
0: 月的事儿啊，
1: 快给大伯
0: 把水端呐、啊，小丫鬟的门呐听，我就不怠慢呐，一忙啊就把。回来端呐、啊，
1: 你把我捧起，
0: 进了面呐、啊，
1: 看着就把
0: 脸擦干呐，
1: 端来的端粉，
0: 擦了粉脸呐，
1: 欧丽红胭脂，
0: 端春天呐、啊，
1: 随手我打开，
0: 青丝纺呀，
1: 向阳

0: 后出那火里奔深山呐、
1: 我上是穿的
0: 结了扎火脑，
1: 巴不得罗裙
0: 自在摇铃呐，
1: 喇叭花筐
0: 隔壁的火里来，哎呀，
1: 小鸡也不到啊，
0: 村生呐，
1: 你把我打扮
0: 不齐整呀。
1: 走一步再一带我呀，
0: 在天哪天哪，
1: 采桑观也有来的好话呀，
0: 我原本不往远来到面前哪，
1: 花园里正啊一步对啊，
0: 上两人写的呀全啦、
1: 上一人春天有一
0: 花开早啊，
1: 下一人秋后着。

0: 日月仙呐、啊，
1: 当机接姐
0: 是个大官呐，
1: 妹来乖花，
0: 三代上边呐、啊，小丫鬟上啊前，把个三皇锁呀。

0: 留下观看啊
1: 观一观那个你花草啊
0: 还得摘些鲜呐
1: 这一盆开的花也会让
0: 老来少啊我这小姐呀
1: 是啊
0: 绿牡丹啊

0: 愁鬼要烦啊，八月十五下彩礼，
1: 我在以后后边的头眼观呐，
0: 看见那洋盘，
1: 长得可真丑啊，
0: 梨花我一看，
1: 泪不干呐，
0: 银花带碎。
1: 都是个事啊，
0: 不如这早死啊，宁归阴间呐、出言我便把牙儿掉，快给那大姑我把他断呐、
1: 小丫鬟我打着我就回楼去啊，
0: 留下梨花女儿参见呐，随手我解开香魂带，随后就往树上拴呐，系个扣儿
1: 插进金盘带呀，
0: 里为阴间，
1: 外为阳间呐。
0: 哭了声二老，
1: 二老高年呐、
0: 乡人家养儿
1: 他都防备了啊，
0: 谁像你养儿
1: 空无一人呐，
0: 可把头来
1: 我就忙站起呀、
0: 轻轻站在
1: 地平川呐、
0: 记下了梨花咱都不飘啊，
1: 当一个当一个隆咚，当一个隆咚隆咚，这一身圣母眼上一样。

0: 翠玲问难根深，就知道徒儿把脚伸呐。
1: 我不能打酒，喝饮打酒啊，我不可怜，回人可怜呐、啊，迈步走出古洞外，这个皇上，这个皇家洞门满，我有心徒步往下走啊，多难呐、啊，能儿到寒江关呐、啊，用手画个双子字儿。二足一跺铁人呐、啊，端呐、啊，
0: 一个一个千里眼，
1: 二个一头往前呐、啊，
0: 头个一头来几块钱，
1: 三眼眼望着寒江关呐、啊，
0: 收的名头落云尾，知青落在后花园呐。
1: 你随我上前，忙丢下把徒儿放在。李平川，我把那托带回高山上，高山那、啊、学艺等三年呢、啊，马上布下全学会，十八般兵刃全学全呐、啊，便是我把徒儿叫，这是徒儿你，这徒儿你听言，送你今天你把咱来下。胡小将薛丁啊三呐、啊，
0: 女官我闻听喜欢喜呀、啊，陪把整齐下高山呐、啊，下山不把山名表啊，万岁高山在你娘呐、啊，
2: 走一山，
0: 走一山走一山又一山呐、啊。
1: 走一领又一领，领领相连呐、啊。
0: 蓝是那个东是那个东海呀、啊，东海岸呐、啊。
1: 西那西海来龙川呐、啊。
0: 南是南海呀、啊，南极子啊。
1: 北是那北海。老陈潘呐、啊，我有心接到往下表，多大能到寒江啊关呐、啊？
2: 你好，
0: 你好，
2: 快把家人，
0: 什么呢？
2: 催马家人，
0: 催马家人呐，来得快呀！
1: 寒江关不远，来到面前呐、啊，
0: 迈步就把关来。
1: 二、啊、老那跟前我来问安呐、
2: 啊，
0: 我在高山待了半个月呀，一哨人马到跟前呐、啊，领兵的元帅
1: 元帅呀，
0: 派来小将
1: 薛丁山呐、啊，
0: 大哥出马
1: 停下死啊。
0: 二哥出马
1: 应验黄泉呐、啊，
0: 万般出来不依赖呀，我披挂整齐下高山呐、啊，下山只丞相替兄长把仇报啊，那丞相一见面就爱上薛丁山呐、啊。
1: 咱们一爱他呀、啊啊、
0: 一爱他秀白花的人盔就在头上戴呀，
1: 二爱他呀、啊、
0: 二爱他身穿梭子假连环呐、啊、
1: 咱们三爱他呀、啊、
0: 三爱他坐骑一匹得龙马，
1: 四爱他呀，
0: 四爱他仗把人枪就在两手端呐、啊，
1: 五爱他呀，
0: 五爱他是胸前挂口铁缝纫，
1: 六爱他呀，
0: 六爱他十五六岁只当兵。

0: 心啊，咱们亲爱他呀，亲爱他王禅老祖，聪明大徒弟呀，宝爱他呀，宝爱他五凤楼前得正状元呐，就爱他呀，就爱他薛丁山模样长得美呀。
1: 是在山下顶山呐、啊，
0: 我有心接呐，
1: 等下哎呀，
0: 多在
1: 老不成
0: 堂，
1: 把阵天呐、啊，
0: 无奈何西海一刀
1: 在下阵呐，
0: 小将不舍，
1: 门在后边呐、
0: 啊，一个跑。一个跑一个撵，一年撵到长寿山呐、啊，长寿山前
1: 呐、啊啊，
0: 小将拿下马吊鞍呐、啊，
1: 二马山前，
0: 二马山前吃饱了草啊，夫妻在后配风鸾呐、啊，夫妻马上双兵手。我回唐营，我回汉江关呐、啊！我回唐营保身家呀！我回汉江深得安然呐、啊！要想夫妻同相见呐、啊，除非是大了溜溜哥双阳关。你说好，
1: 对吗？你唱啥呢？
0: 好了。你不能你断控了，你不是吗？姐、啊，你唱这个唱
2: 吧，好好，那个唱挺好的，这还有智囊团，下次然后咱再唱啊。
0: 嗯，好
2: 啊，
0: 你唱
2: 好。嗯啊，好嘞。
0: 哪个都没唱好。
2: 这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大家放两个大段，因为刚才吕老师说想听这个孔雀东南飞，但是看了一下时长可能没办法给大家播放完，所以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严淑平老师、董宝贵老师的四面楚歌，还有一个周春燕老师、张文吉老师演唱的迷失托孤。还剩一点时间，主要是想跟大家说点啥呢，就是最近吧节气比较多，然后呢天气变化也比较大，和大家说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因为今天呢是处暑，明天呢又出伏了，大家伙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调整一下自己的穿衣还有出行的一个这个打点提前量。为啥呢？因为最近又开始到雨季了。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啊，降水集中在23号午后一直到25号白天，这次雨量不小啊，大雨、中雨、小雨分布在咱们吉林省的各个地区。等到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雨区呢会慢慢的缩小，降水主要落在了中部局部和整个东南部。来看一下详细的预报情况啊，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还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类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其余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也提示大家啊，如果说今天晚上可能有大暴雨的话呢，大家的车辆啊一定要停在不是很低洼的地区，稍微高一点的地区啊，要不然到时候啊你还得想着说我这个车什么时候可能会不会被淹啊，这个问题挺困扰的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雨水上线的同时呢，我们的气温也是逐渐的回落，清凉感慢慢来了。今天呢下过雨之后呢，明显感觉气温瞬间低了几度。那今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差距是比较大的，四平、辽源、白山、延吉最高气温30到30

0: 31，长春、吉林、通化，哎，最高气温28到29，伴着阴雨体感呢，其实还挺舒服的。白城、松原是25到26，格外的清爽。那24号、25号白天，全省气温趋于平稳，大部分地区最高在27到28。26号白天，大部分最高气温在26到27。那咱们长春最高也只有24摄氏度，是省内比较凉快的地方。那现在今天啊，就是处暑的节气，咱们呢明个也是正式出伏了，暑气是慢慢的消退了。而这个夏秋交替啊，在这儿也想跟大家说几句养生和出行的温馨提示。首先呢，就是这个雨水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伙出门尽量去带一点雨具，别嫌麻烦啊。然后咱们农民朋友呢也要留意说这个田间排涝还有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影响，雨天路滑，大家开车呢要减速慢行。第二就是这个昼夜的温差是会比较大了，这个一到这个出伏就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早晚如果出门的话呢，各备一件外套。老话讲说春捂秋冻，但咱盲目的就是不要觉得说我少穿我冷了那我就是冻着了，千万不是啊，这个肩颈膝盖是一定要注意保暖的，防止受凉。那第三呢，饮食上咱们也不要贪凉啊。出了伏，大家都说伏天不能吃冰，不能吃凉，出了伏我就能吃了，咱少吃啊，少吃一些生冷啊、冰饮啊，可以适当的秋天了，咱们吃一点银耳、百合、山药这类的，是比较润燥的食物，可以应对咱们秋天比较容易口干呀、皮肤干的情况。最后伏天刚走，不少人还有这个体虚乏力的感觉，趁着这个凉爽劲儿，可以散散步，舒展一下身体，好好的感受一下初秋的惬意。好了，那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下半时段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二人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二人转斗秀场，那咱们一点点的宣传马上回来。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

0: 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好，错了，再来。
1: 怎样你爱是心爱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赞。

那刚才大家纷纷说想听这个苏代陪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郑桂云老师、沙成喜老师演唱的苏代陪妹。

快步把小妹楼门进，叫一声翠花妹，叫你听真呐、啊，恭喜你嫁孙膑，嫁麒麟精。今夜晚三更天，花轿到门呐、啊，我在齐国名声远震，堂堂一位大将军。小妹你出嫁破家奔，哥哥我岂能？

古道有父从父，父命父训，无父从兄，兄长为尊呐、啊。咱二老至久的陪送有七分，你可知嫁妆少了。

做好媳妇心急如焚呐、啊，怎样孝敬公婆恰如其分？怎能够扶持官人百事顺心呐、啊？在娘家当孩儿耍娇使狠，到人家拿小妹当做大人呐、啊，妹随之长幼有序。多孝顺，可不知做媳妇的学问多。

传仙音，再不能在一起作诗作文，再不能天上彩椒，时辰不紧，听嫂嫂表几句

0: 见，
1: 清白为真呐、
0: 啊，这男儿若不贤，
1: 给你这信呐、
0: 啊，他不如早上
1: 别鸟飞禽呐、
0: 啊，这女的若不疑，
1: 清白为本。

0: 无人知悉，
1: 嫂嫂我做媳妇的
0: 体会太深呐、啊。
1: 我与你哥哥他
0: 三年共枕，
1: 有些个经。

0: 酒到伤身呐、啊，
1: 倘一时你丈夫
0: 嫖赌胡混，
1: 须劝他莫嫖赌，
0: 免受纠纷呐、啊。
1: 你丈夫做高官，
0: 你要谦恭谨慎。
1: 你丈夫围棋大，
0: 你也不能。

0: 学而不顺，
1: 你应当体贴他，
0: 更要温存呐、
1: 啊。倘一时生养儿啊，
0: 早当教训。
1: 先教儿要学那，
0: 教子先臣呐、
1: 啊。先教儿别于那，
0: 狐朋狗友胡打乱拼，
1: 怕只怕遭横祸，
0: 挖苗断根呐、
1: 啊。先教。苦读诗书
0: 求上进，
1: 切莫枉一寸光阴，
0: 一寸金

0: 不管是为官
1: 还是为民呐、
0: 啊，若为官两袖清风，
1: 鞠躬尽瘁心地公允；
0: 若为农奉公守法，
1: 忠心不二报效国君。
0: 自古是有了张良。

0: 不显寒心，
1: 大丈夫激流勇退，
0: 莫强为尊呐、
1: 啊。进家而讲修养啊，
0: 凡事能容忍，
1: 日为高何为贵，
0: 牢记在心呐、
1: 啊。信家而若为奴啊，
0: 起走贪。

0: 帐前是
1: 自由放任，
0: 常言道有理，
1: 压得泰山沉呐、
0: 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不能打瞎子骂瘸子倒傻子撵疯子，半夜去踹寡妇的门。

苗根，我有恩忠臣良将，图强发愤。

边因果消沉呐、啊，有四报请小妹你要听真，有羊羔下生来就跪母把乳孙，有乌鸦白婆四十天，马若是骑他母眼瞎腿笨，儿若是骑他娘枉为世人，要知娘一时间身患有孕，

亲，父恋子，子恋父，父子情深，兄恋弟，弟恋兄，兄款的人，夫恋妻，妻恋夫，相敬如宾，这本是死恋如家所想。

0: 君奸臣不练，
1: 渗透外国，
0: 造反入侵。父不练子，
1: 子不练父，
0: 父子不练，
1: 子走他方，成了仇人。

0: 兄，
1: 兄弟不认，
0: 你争我夺，情义忘尽。
1: 夫不恋妻，
0: 妻不恋夫，
1: 夫妻不恋，男的心肠变狠，另有情人。
0: 女的脚跟一跺，弃了家门，
1: 忘记了同床共枕，
0: 一日夫妻。

0: 食草救主人呐、
1: 蜜蜂怕青秧灭，凤人不品呐、
0: 为人子更得要勤劳为本，人子存心宁吃少年苦，不受老年贫呐、
1: 我他乡啊，唐山人呐，哎呀，嫂嫂我是方老娘啊，手脚勤呐、都说是婆媳相处
0: 难相近，
1: 我倒要生母相待
0: 亲有亲呐、
1: 到春天陪婆母。
0: 小眼
1: 抬小轿到郊外
0: 同去游春呐、
1: 到夏天陪婆母
0: 凉床上寝，
1: 嫂嫂我手拿扇子
0: 问寒温呐、
1: 到秋冬与婆母做好寒衣大小合身
0: 不松不紧，
1: 嫂嫂我屋内生起
0: 开火盆呐、
1: 一天里吃
0: 把娘问，
1: 我不信婆母她见到乌云
0: 像积水，
1: 见过黄泥
0: 像老金呐、
1: 是人睁眼
0: 小罗汉
1: 不认闭目
0: 圣观音呐、

0: 上房去。
1: 苏小姐飘飘下拜，
0: 下拜老娘亲呐、
1: 啊。拉住衣襟，
0: 肝肠通顺。
1: 拜

搀起把孩儿问，陪送你出嫁之物

用我的金银财物买香满顿，嫂嫂她身边的话语胜过千金呐、啊，嫁妆能为孩儿装点门面解穷困，嫂。

0: 姐梳洗完毕竟要起身呢，
1: 这一段苏代陪妹讲得论本，
0: 朝朝代代传给后人去。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比爱是心
2: 新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未来大家呢也可以跟大银子啊就是取得联系，怎么联系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也可以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不管是你想唱二人转还是想听二人转，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啊跟大银子说一说。那接下来呢，大银子也为大家安排了周春燕老师、张文杰老师演唱的《迷失托孤》。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长椅上走到墙啊，关羽围困土山上，
1: 扎飞赵云阵战一场啊，
0: 败退丹阳桥东岸呐、
1: 贼兵追赶四虎狼，
0: 逃兵追到河西岸。

大哥平安去，干你夫人不在身旁啊，不见幼主小阿斗，失落了幼主非比寻常啊，二次又把

0: 草地上有敌兵，
1: 来回奔忙啊，
0: 心着急不顾
1: 伤口痛，
0: 咬紧牙呀
1: 不爱强啊，
0: 睁二目寻找
1: 藏身处，
0: 离此不远
1: 有个土房啊，
0: 已被敌兵火烧过，
1: 细看只剩一土墙，
0: 我母子只好
1: 将身避，
0: 怀抱娇儿
1: 爬到土墙旁。

0: 是渔船，
1: 进一口水井，
0: 再深爬入啊，
1: 强睁眼睛回头看，
0: 爬过的地方雪一行，
1: 肩上疼痛钻心刺骨，
0: 喘吁吁腹内无粮，
1: 我现在已经是
0: 身处绝境，
1: 眼看。

0: 好歹那活路想，
1: 不能让阿宝
0: 跟我一命亡啊！
1: 马可想起，
0: 想起那长江水，
1: 人风中啊，
0: 响中亮啊，
1: 各路将士
0: 你们都在哪里？
1: 赶快来救幼主，
0: 保儿安康啊！
1: 李夫人在墙下昏昏入睡。

怀中抱着、啊、小儿儿郎啊，赵云来嘛仔细看，原来是迷失夫人昏倒在井台旁啊，急忙下马施大礼，口尊主母莫惊慌，为

回，也是人听了也要泪两行啊。孙夫人，我搀你快上马，子龙，我誓死保你。

0: 心看你母子各一方啊，我今日光宝小肉肚，怎对起刘皇叔信任一场啊，不是微臣夸海口贼兵，再强也挡不住这杆两人枪。
1: 将军催促事成意，可怕白费将军一片心肠啊，我宁可自

0: 有，我把啊都放一旁，说一声你看曹兵杀来了。
1: 赵子龙急忙回头看端详，
0: 只听扑通一声响，
1: 井水翻花淹没啊都娘。

前行，崔家里边唱夫人呐、啊，为救又如你把命丧，难得你贞洁的女子忠良心肠啊，等我杀出重围见招兄长，一定要为你收。

0: 刀锋砍枪，
1: 左边曹兵用枪挑，
0: 右边曹兵箭下网，
1: 一马闯出了千军阵，
0: 曹兵个个战阵齐整，
1: 冲出重围下了马，
0: 看一看小阿斗怀中睡个香，
1: 赵云翻身上了马，
0: 假阿斗风暴入宫身旁啊，
1: 赵子龙阵前救阿斗，你是错、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2: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2: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嘛，
0: 啊，
2: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了说的呢，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2: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2: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2: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 啊，
2: 啊挺好的，
0: 啊，
2: 儿子咱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2: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2: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2: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2: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2: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2: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2: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2: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2: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2: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2: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2: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2: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2: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2: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对吧？
2: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2: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2: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2: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 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2: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2: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2: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2: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2: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2: 是，我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2: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2: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你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积极性，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2: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2: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不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2: 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2: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也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

0: 的十里八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也来我家。
1: 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0: 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0: 啊，
1: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啊。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0: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
0: 啊，
1: 惦记
0: 是爱情，
1: 就是因为吧，
0: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没有。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

0: 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直接
0: 可以
1: 比别人
0: 强。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气氛如此。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
7: 哎，你好，
8: 是你吗？
7: 哎，是我。
8: 是我。
7: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8: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7: 唠唠吧。你说。
8: 我结婚八年了
7: 啊，
8: 然后孩子7岁，上1年级。
7: 嗯。
8: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7: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8: 没有。
7: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8: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7: 对呀，易怒、易冲动，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8: 哎呀，
7: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8: 嗯，
7: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8: 嗯，
7: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8: 嗯，对。
7: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8: 嗯，
7: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8: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我在法院起诉过2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7: 没错。
8: 完了，他
7: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8: 哎、看我爸那样，
7: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8: 嗯，
7: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8: 这
7: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8: 他60了。
7: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
8: 这
7: 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8: 对对对。
7: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

0: 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不，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1: 说
0: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又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1: 嗯，
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
1: 嗯、
0: 也别吵，也别敌对，
1: 嗯、
0: 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七岁。
0: 咋？七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
1: 嗯、
0: 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七岁呀、啊，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特别难，然后房子还有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东西。
0: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啊、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
1: 嗯、
0: 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
1: 就发疯了，
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1: 对对，
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1: 每和他协议离婚好都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我挣这么2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0: 嗯、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
1: 嗯、
0: 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1: 对。
0: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1: 不知道。
0: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1: 想过，
0: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1: 对对对对，
0: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

0: 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1: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0: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1: 特别冷漠。
0: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冷漠，
0: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1: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他都
0: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1: 特别
0: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1: 沟通不了，
0: 你
1: 没法沟通。
0: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我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倚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1: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0: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1: 行，
0: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1: 太难了，
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1: 行，
0: 唠到这里，
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大可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2: 哎啊，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2: 这个是跟丈夫的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2: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需要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2: 啊，完了。
1: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2: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2: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2: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把buff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2: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2: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2: 他就是去学去了。去
1: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2: 对、啊。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2: 啊，是。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2: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2: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2: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2: 得有，他就现在已经拿走4万了。
1: 4万块。

0: 钱能开个那个这个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1: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搭档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0: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1: 我就是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0: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1: 对，没有。
0: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1: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0: 你说吧。
1: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四件事了，就
0: 是
1: 一件
0: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1: 哎
0: 啊，
1: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
0: 嗯。
1: 啊，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0: 嗯，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1: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对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0: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1: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0: 了。你出轨了？
1: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俩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1: 温暖
0: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1: 对，
0: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钱，我也不在乎她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她在一起舒服开心，她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她能看到，我渴的时候她能把水端过来，对吧？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您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1: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0: 可能也是太好了，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1: 我现在承认
0: 错。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

0: 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呐、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儿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妈，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儿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儿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这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1: 明白。
0: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都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 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

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

0: 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0时期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

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

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骏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驻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11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保兴后商号的大量

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园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10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

0: 上高年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

0: 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是。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及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今天的直播内容呢，我们先前通过预告的海报还有预告的短视频已经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请我们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来转发给我们的同学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公屏上大家扣一扣，做个打卡，做个签到。直播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吉林省内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快速进入直播间了。今天这一期内容主要是为你们来做的，大学生朋友们，马上要走进职场的朋友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来分享。我看看都有哪些学校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这场直播收看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宣传海报已经通过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转发给各个学校的学生朋友们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个卡，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扣一下你所在学校的这个名称，而吉大的师大的、研大的，还有这个我们吉林省各大长师的，对吧？朋友们可以扣一扣啊，做一个打卡。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们，还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个职场人、劳动者，还有或者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刚好刷到我们直播间，你是家长，这些都可以。18岁以上。合法的劳动年龄，你是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个价值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直播间是做什么呢？刚才已经给朋友们做介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直播内容。大学生的朋友们，就业第一课，这个课呢，跟你的学分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你的挂科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乎于你职场生涯第一步是否走得稳、走得安全、走得合法、走得稳当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一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此时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滑出去，除非你没有这个就业需求，除非你不是在劳动状态，不是在工作状态，那你可以不看我今天这场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公益服务大家的直播，好吧？直播间做什么的讲清楚了，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

0: 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人，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很有含金量的一节课，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所有的维权呢、这些渠道都是不要花钱的，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个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一个部门，是吧？我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让我们的朋友们来权衡一下，掂量掂量自己在求职啊、就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常识性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咱们先来一波啊，咱快问快答。直播间里头我来说问题你们来回答，只需要扣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来说一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职场啊，除了讲情商讲智商还要讲法商，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就是你要懂法，你只有懂法了才能依法依规的去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所以咱就叫他暂且叫他法商啊。我先来快问快答，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同时也不讲岗位信息，也不给大家念法条，我们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一定要以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解就业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和你在职场当中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请听好这道题，说你去面试，然后 HR 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的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你转正之后才给您签劳动合同。我再说一遍，说你去一个公司面试，人资老师说了，嗯，好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呢这6个月是不签劳动合同的，那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才正式签劳动合同。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二，来再说一遍问题，你去面试，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啊，试用期转正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请问你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快速啊。我们仲裁员老师也关注一下公屏，您看看是没问题的多还是有问题的多，您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有两位朋友，两位三位了，说认为有问题，他们扣了二。我看一看啊，大部分人扣的是一，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问题。好了，倒计时3、2、1，我的天哪！我们这么多朋友，大部分都觉得一就是没有问题，试用期6个月，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转正之后才签啊。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试用期结束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这个在就业前签订试用期前，试用期期间30天之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0: 啊，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力资源老师跟你说试用期是1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个月，一呢你要预看你的劳动合同是签了多长时间，
1: 对，
0: 对吧？第二呢是入职之后的三个月之内，30天之内是要办。

0: 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
1: 对，
0: 朋友们，朋友们啊，朋友们，好，没有关系啊，大家就记住了，我们此时当下，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直播间里一直在说，一直有你是官方公益服务，大家就业，围绕就业，我们能触碰到的内容都给大家做触碰。希望朋友们知道的是，我们做就业服务是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介绍工作、分享岗位没有收费。我们请到了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您提供的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咨询的你都可以打，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是吧？好，这个热身啊结束了，咱再热身一下，一共热身三道题，好不好？朋友们，这道题挺好啊，没关系没关系，喂，来，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你入职的时候，人资老师跟你讲说，我们给你交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你交上去。再说一遍啊，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仔细听，说你去入职，人资老师说了，我们帮你交五险一金啊，但是你自己负担的部分我们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再给你交上去。现在全公屏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的扣一，不可以的有问题的扣二，三二一开始。这个是关于险金的问题啊，五险一金分两个部分，就是社保嘛，有单位
1: 单位承担部分，
0: 还有呢
1: 还有个人承担，
0: 哎，个人承担部分。那现在人资老师就这个问题是吧，有没有朋友在求职过程当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一般单位他有这种想法，他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怕不稳定，求职者不稳定？
1: 他是这样，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承担16%，这个个人呢承担8%，相关的一些险种啊。多数的企业呢，其实在用工的过程中，实际呢就觉得还是不稳定的因素可能考虑多一些。
0: 就是、求职者不稳定。
1: 对，求职者不稳定的因素考虑多一些。所以呢，它导致呢，用人单位呢先以这种形式来替劳动者。
0: 就是意思说，好像我很有保障哈，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或者说约束一下你。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来，帮我看一下公屏上朋友们啊，先看看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扣，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的扣一，觉得有问题的扣二。来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啊，现在觉得可以的人，这个问题觉得可以的，大部分的朋友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公司给你缴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呢先扣下来，然后你满一年了之后呢再交上去，认为可以的朋友居多。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现场点评一下，公司有这种操作，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啊，这个为劳动者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啊，做好社会保险登记，这个这是依法依规的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30天之内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呢，社会保险呢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承担部分由单位承担，个人部分呢由单位进行代扣代缴。是这样，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1: 对，
0: 朋友们不要选择。就这种扣押金，或者说扣这个所谓的你个人负担部分，就属于违法行为啊。好，然后公屏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讲，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主要听。你有个人问题或者具体的案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33-143-1585就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间。为什么这一天的主题叫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仲裁这件事情呢，其实说了，它的是有时间节点和身份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要喊大学生朋友们来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全社会范围当中，所有的18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听，都应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来说今天这个开始直播的第三道互动题，让大家先热热身，先知道自己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先来听一下啊，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道题啊，这回大家听好。好，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人资老师跟你说我们公司入职呢，要求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 交还是不交，这简单是吧？公司让你交500块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评论区大家可以这个留言，你想交的，认为可以交的就打交，认为不交的就打不交。公司人资老师说了，让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我看看有朋友说，这单位入职了，有什么统一着装啊，让我交500块钱押金，那押金就证明肯定是能返给我的，对吧？那我什么时候返呢？也先不想了，反正先入职吧，500块钱也不多。这就是我们一直有你在服务大家就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情，确实存在。求职者给我们反馈了，说我入职了，人资老师让我们交500块钱的这个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来，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交还是不交？你认为交还是不交？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交，你看不差钱啊。棒棒也说交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没拿毕业证了，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非常好，宝宝，你这个问题很好啊。然后这个问题我马上请钟同学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退我就交，入职之后退不退给我呀？你看看大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不合理，不合理，那你是交还是不交呢？500块钱其实说多不多啊，说少也不少。
1: 对，
0: 但是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是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500块钱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
1: 这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在入职前交的担保金和保证人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不准许这个收取劳动者的任何以货币形式的这个保证金。所以各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有的呢用人单位还是给你写到劳动合同上，这个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想主张权利的话，你可以大胆的主张你的权利，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好，朋友们，好了，那刚才我们热身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刚一开播，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内容的，直播间都能获得哪些知识这个我们通过几道问题先让大家掂量掂量自己的情况。其实呢我也很理解朋友们啊，你比如说我就不差这500块钱，但是我得上班啊，这个心情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讲的是是否合规的问题。刚才我们钟田老师也说了，你主张对吧，你想要回来，你是合规合法的，
1: 对
0: 对吧，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你是否要主张这件事情啊。好了，热身结束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大家跟住我们的直播看直播。海岩这位朋友，我点一下你的名字。首先官方媒体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准司法机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有任何的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不需要大家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但是我希望大家是合规合法，正能量是我们官方媒体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传递啊，不是你的吐槽直播间。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把问题打出来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您都可以申请相关的咨询和支持，这些没有问题，对吧？我再次提醒官媒直播间，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安全的合法的去就业，对吧？提示一下朋友们，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后面背景板已经详细的做了介绍，提示大家上好大学生的就业第一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前置，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在就业之初，就如同我们的宣传片说的那样，你在就业的第一步就走好走稳合法合规。同时我们这样的直播也是在约束用工单位，让大家知道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阳光下，放在我们这个媒体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希望朋友们彼此都知道哪些是合规合法，哪些是见不得光的你就不能做，对吧，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做主角，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家了解。
1: 各位劳动者，尤其是新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我直白一点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只要在用人单位啊这个付出劳动产生的劳动争议和纠纷， 就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主张你的权利。
0: 这很简单，就是每个定义。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就是您是劳动者，那

0: 括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啊，或者说上班的人啊，劳动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算是我们服务的咨询的对象吗？接待的对象吗？
1: 劳动者呢，这个大学生呢，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之前，所从事的工作呢，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工啊，像类似这样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它是属于勤工俭学阶段，不受劳动法调整。但是你取得了毕业证，啊，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都受劳动法调整。
0: 那好，那我们的学生朋友知道了啊，来公屏上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我顺序说，朋友们顺序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然后我顺序读，大家留完言之后就不要划走，听我们权威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解答。第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我说你问题问得好啊，是一个好宝宝。他说老师，我没有拿毕业证，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请钟学员老师回答一下。
1: 如果说这位同学呢没有拿到毕业证，你在你所去付出了你的劳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你是在校期间啊，你也是在从事这个一种勤工俭学呀，或
0: 者
1: 实习呀，啊等这么这个阶段，如果出现劳动争议，啊，这个时候你得分。你的请求事项什么？你比如说工资的拖欠啊，福利待遇拖欠，这个一般也是受民法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工伤，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才能主张你的权利
0: 啊。看你的具体情况，
1: 对
0: 啊，看你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只是简单这么问。如果你真的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你想主张什么，咱也用专业词儿啊，你想主张什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候，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是全程给大家开通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仲裁老师实时在线来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包括兰兰这位朋友说实习期我也一遍帮你问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三方合同靠谱不？这个三方合同你所谓的靠谱，是因为第三方它也是一种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它只要是合法合规用工这种形式，它应该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它用工方式合法合规，接下来就要看劳动合同的签署了，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三方用工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是个广义的问题。三方呢有劳务派遣，也有你完成一定工作量，只是看呢你在用工过程中你们签署的协议或者合同的约定。你比如说劳务派遣这样的啊，这个肯定是受法律保护，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个解答呢不太详细，
0: 因为要看具体的你的情况，但是我可以就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三方合同靠不靠谱，你问的就有一些不太清楚。就是你说它靠不靠谱，这个单位 A 公司它就是用第三方，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来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那你说它靠不靠谱？这靠谱他就是这么用，就用工形式本身他就是这么用，他你就看你选不选。但是你要看第三方和这个 A 公司是怎么合作，和你是劳动合同怎么签，所以你问的有点就是有点笼统，不是说他靠不靠谱。那这个岗他就是第三方公司来做签聘劳务派遣，那他就是靠谱的呀。
1: 是的，
0: 就是但靠谱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对，你看后面有朋友说没听懂，就主要是靠谱这个词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叫靠不靠谱，你可以准确再描述一下啊，这位朋友。好，然后再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姐姐好，想问问仲裁是起诉吗？问得好，问得好。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时候，高校就业的指导老师也问了，说我们这个跟司法部门都有联系啊，学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司法。然后我其实从我的这个半吊子角度来讲，我说了一句，这个仲裁它还真不是一个全部要靠司法通过司法这种形式，对吧，仲裁老师？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它是个准司法机构，
0: 准司法机构，
1: 准司法机构。
0: 嗯，
1: 这个申请人呢，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来申请仲裁呢，前置条件，我们叫申请仲裁，一定是 这个不告不理这种形式。当然了，也有行政执法进行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提请呢申请劳动人事仲裁仲裁书，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呢才能进行受理。它与司法之间呢接近。
0: 接近，
1: 对，
0: 所以不能，
1: 或者是相同
0: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就叫走诉打官司走诉讼，不能这样来理解。所以它既有行政的部分，又有这个叫起诉诉讼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不能完全朋友啊，它咱说申请仲裁不是一个打官司的过程，是一个维权的过程，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他不是一定要出庭，那可能前置没到仲裁呢，调解
1: 对
0: 就完事儿了，您就不用再打官司，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问的问题很好、
1: 非常好。
0: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Love this.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